0: 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我的选择是，哇呼！
7: 服务员，服务员，快给我再拿俩大塑料袋。
6: 好嘞，先生，一共19.8元，拿好，您慢走。美女，你要几个塑料袋？
8: 不用不用，我有环保袋。
9: 先生，您两位两菜一汤足够了，我们这儿分量挺大的。
7: 说啥呢，在哪儿给我？都给我炒了，不差钱啊，不差钱。
10: 生活中的选择，决定了我们选择的生活。您的。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呢。

0: 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3: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在生与死之间，有哪些事、哪些人永远铭刻在了我们心底？南京1937第二集《古城惨案》。
4: 南京有首几乎家喻户晓的童谣，歌中唱道：“城门，城门几丈高？36丈高。”这首歌谣唱的就是南京著名的明城墙。南京明城墙修筑于明朝，历时20多年才建成。它依山傍湖，蜿蜒曲折，长约35公里，高约20多米，有城门13座。1937年12月13日，高大的南京城墙被日军炸开一道道豁口，日军从城墙里蜂拥而入。那一天是星期一，南京天寒地冻，民众的鲜血横流。那一年第12月13日是南京人的梦呓，是南京城的噩耗。请看这里的大屏里有2张照片，一张是1937年12月13日凌晨，日军部队最先攻破了城南的中华门，上面浓烟滚滚，城门的上方有4个大字：“誓夫国仇”，那是中国守军悬挂上的。城门顶上的楼阁被日军用炮火炸毁了，至今也没有人修复。日军的装甲车从城门洞里纷纷地涌入，标志着南京开始陷落。另一张的照片是南京下关火车站，而下关火车站位于南京的长江边上，标志着南京城的完全陷落。怎样来评价1937南京呢？有人说它是南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一座城市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所蹂躏、所践踏。有人说它是南京历史上最恐怖的时候，日军在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杀、烧、淫、掠的暴行。有人说它是南京历史上最血腥的时候，日军重兵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疯狂的屠城。这样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呢？请让我们从加害者、受害者和在场历史证人的角度来看一看1937年末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先讲讲加害者日本官兵的自白。日军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有4万名中国的守军因为无序的撤退而成了日军的俘虏，这是日军自侵占中国以来获得的最大的、最多的俘虏群。占领南京的日军各部队纷纷的特发电报，请示他们的上级该如何处置俘虏。在上一集里我说到，日军攻占南京的战斗序列里，华中方面军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而上海派遣军的司令正是赵相公亲王， 这个时年50岁的日本昭和天皇的皇叔，也是个因为车祸有点补足的陆军中将，当即他就签发了一连串的由他个人签名盖章的命令，机密杀掉全部俘虏，日后销毁。这道命令随着无情的无线电波被迅速传递到所属的各部队，演变成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人道主义的对待俘虏的国际公约此时变成了一张废纸。上海派遣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靖朝武，这个有着明显虐待皇气质的心狠手辣的陆军中将，因为日军有以他们的指挥长来称呼部队的习惯，所以第16师团又被称为中岛部队。这个中岛部队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后被指定为警备部队，也就是说其他日军部队撤离南京以后，他们仍然被留在了南京，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在12月13日的中岛日记中有着这样的内容：因采取大体上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人对1000、5000、10000之众，解决全部武器都很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排队来降较为稳妥。据知广式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7000至8000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要处理掉至7000人至8000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可以预定把他们先分为100人、200人一群，然后又至适当地点处理之。中岛的这一段日记中有3个关键词：一是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这里所说的处理就是屠杀；二是仅中岛这支部队就屠杀掉了中国俘虏达到成千上万人；三是采取后又至适当的地点进行处理，暴露了狡猾和卑鄙。上海派遣军其他的部队也都忠实地执行了赵相公亲王屠杀俘虏的命令，例如第九师团下达了九师作命甲第131号命令，也就是说第九师团所在命令甲字第131号，命令全师团20000多人进入南京城内进行扫荡。所谓的扫荡就是屠杀。上海派遣军另一支部队第13师团第103旅团，也叫山田支队，在南京的莫府山下长江边上一次就屠杀了14000多名中国俘虏。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当时凡是手上有老茧、肩膀上有老茧、头发上有冒菇印的青壮年都作为中国的俘虏兵，毅力各差不论，制造了一桩桩的惨案。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集体记忆中，12月13日这一天，南京的老百姓陷入了暗无天日的悲苦之中，他们的人生命运被彻底改变。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幸存者夏淑琴家住在南京新路口5号的院内，那里离中华门不太远。12月13日夏淑琴在自己的家中被日军戳了3刀，他的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 两个姐姐和

0: 的妹妹被日军杀害，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还被日军轮奸，另外邻居哈国良全家四口人也被日军杀害。在一个普通的民居院内，13口人一下被日军杀了11口人，只剩下了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夏淑莹两个孤儿。他们在亲人的尸体中艰难地生活了14天，饿了，吃一点他母亲生前留下的锅巴，渴了，喝一点他父亲生前从水井里带来的凉水。后来被从安全区回来的一位邻居老奶奶发现了，报告了安全局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约翰马杰来到了他们家，现场拍了照片，摄了像，还写进了他们的日记之中。虽然夏淑琴后来被他的舅父收养，但是一想起自己失去的亲人，他就流泪，就哭，哭了几十年。夏淑琴哭问苍天何在，哭问人类的公理何在，哭问日本军的良知何在。夏淑琴在数百次的作证时，特别是在1994年8月，他作为战后第一位踏上日本领土作证的幸存者，当时我陪同他在日本的东京、大阪、京都、广岛等10多座城市作证时，他总是要问一句，为什么日本军在我家里杀害了我那么多的亲人，毁坏了我的幸福的家庭，这是为什么？请看大屏上，就是夏淑琴当时在日本大田市作证的照片。像夏淑琴家这样的惨案，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还发生的很多桩，像夏家这样一下失去7位亲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比比皆是。在当时的南京，大部分人家庭都有一本血泪账。同样在12月13日这一天，南京城乡内外还发生了许多起集体大屠杀的惨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说说中山码头集体屠杀案。幸存者刘永兴当时是一个做衣服的工匠，13日那一天，他和弟弟在安全区内被日本兵作为中国惨败兵搜捕，用枪剑押往江边的中山码头。当时江边男女老少有好几千人，黑压压地坐着一大片，日军用绳索捆绑后，就用架在江边的机关枪进行扫射。刘永兴跳进寒冷的江水里，身体趴在一个破船的边沿上，得以逃生，幸免于难。但是与他一起跳江的弟弟却永远离他而去了。虽然刘永兴大难不死，但密集的机关枪声震坏了他的耳膜，在寒冷刺骨的江水里泡了大半夜，使他得了脑寒症。一想起12月13日，对刘永兴来说永远是个噩耗，是他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苦难经过。大屏上就是刘永兴老人在江边当年的受害处诉说那一场惨案。12月13日，在世界近代史上，在亚洲近代的历史上，在中日关系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在二战中日军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知道谴责纳粹的暴行，很少抨击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二战胜利以后的几十年光阴中，西方主流社会对日军暴行的谴责的声音太弱，传播的力量严重的不足。因此12月13日不仅仅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记住的日子，也是全世界不应该忘记的日子。它不仅是南京 一座城市的灾难，也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全人类的灾难。
1: 1937年12月13日，仅这一天，日军就在南京城乡内外疯狂屠杀了许许多多无辜的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后日军在南京一共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遇害的中国军民多达30多万人。据史料记载，在这恐怖的6周时间内，日军还制造了许多起集体屠杀的惨案，而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地点大部分集中在长江边上。根据相关统计，仅在长江边被屠杀的死难人数竟然占了被屠杀总人数的半数以上。
0: 我在前面一集保卫南京里说过，从军事角度上讲，南京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城市，因为北面属于一条长江，没有退路，也没有战斗的纵深。而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于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的第一条撤退命令，即一步渡江，大步突围，显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召集司仪上的高级将领的会议最后，以口授命令的形式对第一道枢密撤退命令进行了修正，形成了大步渡江一步突围的局面，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使渡江的部队增加了5个师以上。当时日军从南京的东南西3个方向合围南京，人们不可能冒着日军的子弹向这3个方向逃生，而是纷纷从城北弃城而出，拥挤在江边，寄希望于渡过长江向苏北、山东、安徽等地逃生。而唐生智为了背水一战，命令两艘大渡人开往上游的汉口，面对宽阔而浪急的江水，没有桥，只有几艘小火轮和少量的民船，人多船少，人多船小，再加上后来日军炮艇的封锁，人们只能望江兴叹，在江边团团转，像蚂蚱一样东躲西藏。再加上日军从城里压下来的大批的军民，江边成了集体屠杀的现场。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莫东阳是中国守军156师931团的士兵，于南京沦陷后被俘。12月17日，他被日军押到江边的三岔河，在屠杀前，日军牵用绑腿布将10个人捆为一排，推往岔河边用刺刀刺杀，使尸体倒入水中。到了傍晚，还有300多人未被杀掉，于是把他们全部赶出来用机枪受杀。骆宗阳和另外一个战友趁着黑夜逃了出去，幸免于难。我们经常请骆宗阳作证，即使到了80多岁，他的腰板还是挺得直直的，声音洪亮。虽然在南京生活了几10年，但是一口广东乡音不改，对集体屠杀的经历仿佛如昨，记忆的非常的清晰。第二个例子，市民陈德贵，当时在南京下关和记洋行里难民营里被日军作为中国兵而搜捕。他回忆说，日军侵占南京的第二天，就从难民中抓了2800多个青壮年，要往江边的煤炭港，被关进了一座大仓库里。第三天，也就是12月15号，日军把他们从仓库里驱赶出来，让他们站在水中。一阵枪响，再叫10多个人站在水中，又一阵枪响。陈德贵知道这是日军在分批地屠杀中国同胞。当他被叫出来站在水中时，在日军正在举枪射击的同时，

个猛子扎在水里，从水底下潜游之，和对岸的倒在水里的废鸠火车厢内。在火车厢内，他亲眼看到了一批一批的同胞被日军杀害。到了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日军全部把他们赶出来，用轻重机枪全部受伤。像骆宗阳、陈德惠这样叙述成千上万被屠杀的案例，是形成南京大屠杀实弹州人数众多的原因之一。其中五万人以上被屠杀的地点，就有位于长江边上的燕子矶和草下虾两处。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半数以上是在长江边上，并且是在12月13日至19日一周内。这里有必要说一下，12月17日，日军举行的南京入城式，为了迎接松井石根司令官和赵相公亲王的到来，占领南京的各个部队在南京城内外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也就是说对南京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官兵杀人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也是极其残酷的，如枪杀、刀劈、火烧、活埋、水滴等等。由此可见日军的残酷和野蛮。有人把二战中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进行比较，认为日本法西斯屠杀的手段，包括用冷兵器杀人的手段，更为残酷。日本武士道精神加上军国主义教育的双重影响，使日本官兵更具有野蛮性、嗜血性和残酷性。谈及南京大屠杀，人们马上会想到遇难者30万的数字。除了日军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外，还包括焚烧、奸淫和掠夺等方面的内容。郭琦是中国守军的一名营长，南京沦陷后，他躲进了国际安全区内3个月，写下了献都血泪录。应该说他不仅经历了南京保卫战，也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恐怖日月，而且在抗战胜利后，他应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传讯，出庭揭露日军的暴行，曾经递交过长达5万字的日军罪状。他写的这部图书也是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直接、最全面的亲历记，其中描写了南京城被焚烧的细节，都后令人震惊不已。南京最热闹的街市首推太平路与中华路，都是崭新的建筑物，柏油马路宽而光洁，整齐的店铺到晚上由大兴宫一望而必至到夫子庙，由内桥一望必至到了中华门。那么长的马路到处露出美丽的星星的气象，尤其是在夜间，真是霓虹灯表示着优雅的神秘，五光十色的电灯照射的如同白昼一样，平时车马如云，行人如水货，而今如何，简直听了令人流泪哦，伤心。凡是到过中华路的同胞，没有一个不这么说。由中华门一直烧到内桥，一切都毁灭完了。凡是到过太平路的同胞，回来后都有12分惊讶的生气，说完了，有夫子庙一直烧到了太平路。郭琦作为见证者，他对日军的焚烧写得非常实在，从哪儿烧到了哪儿，他对南京的方位也写得很明确很准确，从中华门烧到了内桥，从夫子庙烧到了太平路。现在这两条街道上的建筑物大部分是后来重建的。那么为什么日军所到之处，无论是居民的住宅还是农民的房屋，都被烧光，成为一片废墟？究其原因，一是与抢劫有关，日军抢劫了财物，一把火烧掉了房子；二是

当时南京的天气寒冷，至今晚上人火取暖，然后扬长而去，一晚大风吹起，烧了房子，没人敢去救火灭火，于是一烧就是一

0: 碎了给圣家的人们看。由此我想到了一位诗人曾经写过的南京之伤，中华民族之伤，南京之痛，人类文明之痛。除了屠杀和焚烧之外，如今还在南京大肆经营妇女。在这里我同样也要介绍一位南京某文化机关的职员，名叫李克恒。当年他因为家有63岁的老母和病得很重的妻子，加上有公务在身，不得不留在南京。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目睹了我男女同胞遭暴敌指蹂躏。他于1938年6月逃出了南京，写出了《嫩京五月记》，于同年的7月在汉口的大公报上连载。我摘取了他书中的一些片段。日本兵进城后，除抢烧杀外，更重要的却是奸淫妇女。11岁的幼女、50余岁的老妪都不免被惨叫和黄啸声突破了死城的空气，送到了我的耳骨里，不禁使我站立。我不知道是恐惧还是愤恨。强奸、人奸、大奸淫，甚至逼迫乱伦，如今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为自己留下了受兵受累集团的无耻形象，在南京立下了耻辱碑。李克恒也斥责日军是毁坏人类文明、破坏正义的魔鬼。的确，我在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交往中，听到最多的就是鬼子、鬼子兵和日本鬼子。
1: 攻占了南京城的日军，不仅残暴地屠杀了3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而且还犯下种种卑劣的罪行，在中国人心头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0: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杀、烧、淫、掠。前面我们讲到了焚烧、屠杀、奸淫，还有一个掠，也就是说日军还在南京扮演了强盗的角色。什么叫强盗？就是用暴力的行为将属于别人的财物占为己有的非法行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就充当了强盗的角色。日军占领南京后，抢劫的暴行遍及南京的每一个角落，无论私人住宅、公司仓库、商店、银行、金银财宝、文物古玩、字画古籍，甚至难民的被褥、民间的僧侣，几乎无一不抢。谈及这个话题，我仍然想引用一位当时在场的历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来证明。有一本旧书名叫《现京三月记》，它被收录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2006年的9月，南京出版社曾以《南京西涧文献丛刊》再版。现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学者一般都认为其作者是蒋公姑，而蒋公姑是南京保卫战中的一名军医，当时他留在了南京城内。1938年的2月27日他冒险逃离南京后，写下了这篇回忆录。我每见到他们部队移动时，后面必定踢踢踏踏地跟着许多破汽车、烂的人力车、小车和驴子，都满载着，外面拿油布遮住。这掩耳盗铃的办法是欺骗不了众人耳目的，谁都知道这都是抢出来的这张呀。据故宫博物院的统计，故宫博物院原在南京库存有19500箱，当时有3000多箱古玩未及运走，全都落入了日军的手中。故里中央图书馆1937年有图书15万册，战争爆发后该馆随国民政府西迁，带走了一部分，其他都被日军劫走。据统计， 这竟在南京掠夺的

0: 司图书共有88万册，装运了300多卡车，通过水运运至日本，其中有3000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的珍贵图书。日军除抢劫仓库、公司、商店的物资和文物古迹外，还大肆抢劫工厂设备等生产资料。如日军将生产中国第一批硫酸铵的永利亚厂的设备拆除，运至日本用于生产炸药，还将太仓面粉厂和许多机密厂的设备拆除，当作废铁运往日本炼钢，制成其战争所需要的军事设备的生产。日本官兵这种毫无顾忌的抢劫行为和心态，是与日本的基本国策分不开的。1936年8月11日，日本的基本国策中就决定利用中国的资源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以增强军事力量，扩充战争的产业。另一方面，日军在进攻南京的途中，由于后勤供给严重不足，在江南时就下达了一条就地征收的命令，实际上就是允许部队抢劫，到了南京以后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此外，日军还放松了军纪，一支没有纪律约束的部队是非常的可怕的。德国西门子洋行的负责人，当时留在南京的约翰拉贝，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安全区外已经没有一家店铺未遭洗劫，现在掠夺、强奸、谋杀和屠杀在安全区也开始出现了。安全区里的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帜，都被砸开和洗劫了。可见当时日军掠夺的现象是多么的普遍，南京遭受日军抢劫的范围和损失是多么的大。大凡战争史上出现狂妄的军人，总是会给人类制造悲剧。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后，丧心病狂的日本官兵曾以胜利者的身份自居，他们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大肆的屠杀、强奸、掠夺、抢劫、焚烧和破坏，什么大和魂、大东亚共荣、皇军的军旗，此时通通成为泡影。他们种种卑劣的行为令人发指，成为一伙无耻的狂徒。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2: 没事，
3: 没事的，
6: 没事，没事的，
5: 没事，
2: 没事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聚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习惯轻松获得，贪图毫不费力，享受免费得到，可曾否想过那些原创背后的付出？尊重每一件作品，尊重版权。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5: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跟我下棋吧。
2: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
1: 手心弯怎么叠呀？
3: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2: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1: 那妈妈呢？
3: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1: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感情是模棱两可，两三句话却做了承诺，以假论真心那刻弄巧成拙，这几年早已见怪不怪了，几番纠缠的深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说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贾明要劫法场，贾明在法场旁边的酒楼上把这酒也喝足了，喝得浑身是汗，上衣也脱了。本来他就胖，挺大草包肚子，又3尺多高个儿，和现

0: 在呀、就好像是有篓成精地缸长腿似的，手中握着自己的冰铁杵，那脚就刺在那窗户台上，往下瞪眼看着。现在下边第三声炮一响，刽子手那刀就举起来了，拽龙头的就已经拽好了。说什么叫拽龙头的？那拽龙头的是怕犯人被杀叔乱动，用生丝把嘴勒上，顺前边往脑后边那么一缠，然后和那辫子呀一拧，往后一扯，旁边那刽子手啊好下刀，那砍得方便。第三声炮就这么一响的功课，贾明那身子就站在二楼那窗户台上了，两眼瞪着往下看着，刽子手那刀也举起来了，他这杵就飞下去了。哎，打！要说贾明这两下子也真不赖，现在也卯上劲了。刽子手抬一刀要杀圣婴，说杀圣婴的这个刽子手啊，那刀举得快一点。旁边杀黄三太的那刽子手，那刀还没等举起来呢。现在贾明这杵就飞向了杀圣婴刽子手那个手腕子上了，啊，啪，嘎巴，腕子折了。那个刀啊，没直接落地，而是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啊，啪，咕噜，人头落地。那说圣婴死了没有？刽子手死了。再看贾明，这身在空中一摆，肉，疼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这家酒楼上跳下来，直接跳到法场之内。他就地呀、来了一溜滚，然后站起身来，直接是扑向圣婴。圣婴一看，明儿，三大爷，明儿，你快走，不要管我，你救不了我。我非救你不可呀、今儿我怎么也得把你救出去，我看谁能够拦得了我，谁能够杀得了你。两位监斩官，两位国舅，锁龙锁虎一看那眼睛就红了，来呀、将这草包肚子给我拿下。要如果说一对一，那这些军兵都白给，说有几个将官，那也不能是贾明对手。贾明毕竟在江湖上走动这么多年了，有名人指点，高人传授，要不怎么一般人说贾明那招专门打剑客，这也不是胡为贾明吹牛，真有两下子。可是人家人太多呀、打趴下一个上来俩，打趴下俩上来一群。再看在贾明前边那是人墙，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这贾明身上也冒了血了，不知道谁用刀枪给他招呼上了。可是贾明还是往前冲，我非救我大爷不可，我一定救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早知道这么难呢，我刀多招呼几个哥们来呀，现哪管来一个都能帮我忙啊。可惜呀，我那几个师兄弟他们不知道这儿杀三大爷呀。贾明嘴里边啊嘀咕着，心里想着，那个手中杵还乱摆着。他刚想到这儿，就听了旁边有人大叫一声，来了，还我是老贾呀，你看谁来了。贾明头眼往后一看，
1: 哎呀，老五啊。
0: 谁？赛毛遂、杨香武。那说杨香武不在那个棺材里边来的吗？被人家把棺材一捆捆车上，把他捆到里边了。哎，不错，是捆到里边了。但是贾明这一来劫法场，别人都注意贾明时候，杨香武在棺材里边把牛肋的小单刀拽出来了，顺着棺材天那缝齐了，咔嚓把这绳子弄断了。他顺着棺材里边爬出来了，蹭往上一蹦，就站在棺材天上边，是高高在上。牛肋小单刀一摆，他这么一喊不大劲儿，拦挡贾明的

许多人呼啦朝奔爬就冲过去了，就这么一吸引过去，贾明这边杀黑一条血路，就来到了圣婴跟前。哎，三大爷，你看我的，哎，咔嚓！您瞧贾明那腿短，力气大，倒踢百木桩的功夫，把这桩子根嘎巴就踢断了，一时都来不及给圣婴割断绑绳，解开绳索，这来不及了。就这贾明一伸胳膊，连桩子在人都夹在嘎吱窝里边，转身行奔黄三太子就来了。三哥，我也得救你。那刽子手都傻眼了，刽子手心里话了，哎呦我的天哪，圣婴弟怎么来了，还有多少，我们现在是杀这黄三太啊，还是赶紧躲一躲呢？锁龙锁虎那面还准备派人围挡，把贾明他们拿住，现在一看贾明来帮手了，他们想起来了，哎呀，先把圣婴和黄三太杀了再说呀，晚了，咔嚓。贾明抬腿把黄三太被绑的这柱子也踢断了，也来不及解，这回好，贾明把杵往身背后一别，这手啊夹着黄三太，这胳膊夹着圣婴圣子川，他斜刺里就奔前面冲，就奔刚才他从那酒楼跳下来啊，哎，这面冲，还想顺这酒楼这面跑。这时候杨香武摆开牛肋小单刀，上崩下砸，里挑外滑，骑着咔嚓和人恶斗在一起。青莲郡主赵怀珠暗藏着紫电剑，也在法场的边上站着，心想我先别动手，因为我一动手就把我的父王给牵扯进来，但有一节，如果说三太真要是走不了了，今天我也拼了，我一定动手帮着大肚子把三太救走。这时候锁龙锁虎抓过来两匹马，你看这俩家伙呀，步下功夫差着，马上有两下子，是大长杆枪，俩脚一磕蹬，奔着贾明后边啊，这就追下来了。法场本来就不太大，他们俩骑着马往前了一来，刷呼之间就来到切金。再一看贾明，呵，顺后背滋滋滋往外直冒血，二十来处伤啊，还多亏没有要命的伤，如果刺得太深了，整得要害部位，那贾明早就完了。不过现在也是流血过多，跟喜儿一样。这贾明也来到这个酒楼底下了，后面锁龙锁虎也就追到了，挺长枪往前就刺。圣婴黄三太都被那线儿麻缠生丝的绳子绑着，一时动不了。贾明现在还动不了兵刃，带着他们俩往前去，是万分危急。可是就在这时候，这叫人不得死终得救啊！就见这个酒楼之上唰啦甩下一根绳子来啊，啪，把这贾明拦腰这就缠住了。接着往起这一提，贾明就明白了，哎呀，这是有人帮忙，哎，我得往起跳。你看黄三太和圣婴两个人虽然腿绑着，可是他们这脚尖现在可地下搭着，哎，配合的好，上边一拽，贾明往上一纵，他们两个呀使劲那么一点地啊，可以说吗，就这一下配合的就演杂技的都不一定能如此的配合的巧妙，呼一下子顺着那窗户进二楼里边去了。哎呀，锁龙锁虎在马上啊，气的是七窍生烟，心的话，谁在打接应，在楼上甩绳子把这人蹬上去了。不过就冲一甩绳能把三个大活人给弄到楼顶上去，这个人是履历过人，武艺高强，就我们哥俩往前去还得下了马才能上酒楼，上去不是人个骑了咔嚓不脑袋搬家了吗？不行，我们不能下马，不能上酒楼，咯噔，把马停那儿了，枪交左手向后边一招呼，来呀，给我上，把酒楼给我

0: 住，麻住胜鹰者有重赏。哎，是。
1: 你看这些军兵嘴里边答应着，那声音都挺大，可是那脚步老往旁边挪，一个个心里边都打鼓，心话，哎呀，那大肚子跟疯了似的。再一个，楼上有人救他们，那圣婴绑绳嘁哩喀喳要解开救我们上去，人家是神表将，刀法还好，还有甩头一子，我们吃饭这家伙事儿还能有了吗？算了，不求赏，但求活命。一时之间没人敢冲上酒楼。圣婴、黄三太和贾明被拽上酒楼，他们一看，哎呀，是他了。谁？就见在这酒楼上边站着一个人，还身材可挺高，但是细了高挑，特别的瘦，大脑瓜壳跟刘斗大小，没头发没胡子，长得太瘆人了。就这他大脑瓜壳，光长骨都不长肉，就好像埋地下多少年然后抠出来那么个骷髅似的。细长细长的脖子也得有一尺多，好像顶着他的大脑瓜壳都有点顶不住，来回直晃的。手不小，瘦骨嶙峋，穿着一身青衣，是半新不旧。这时候贾明已经把圣婴、黄三的绑绳嘁哩咔嚓都拽开削开了。圣婴紧抢两步给这位跪下，师哥三弟有礼。哎，这位正是圣婴的大师哥，镇三山，携五岳，敢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夏侯伤员就这些日子就盘算着圣婴的这场官司能不能最后打赢了，说实在不行了，那我就得接牢反狱把三弟救出来。没成想对方先下手了，设法场要杀三弟，那不行啊，自己就是抛头露面我也得把三弟给救出来。还没等自己动手呢，这贾明在里边动上手了，杨祥武比划上了，哎，他这才找根绳子呀，接应贾明把他给扯上来了。黄三太、贾明也上前磕头，
2: 哎呀，老人家多谢你了，要不然我就完了。哎呀呀呀呀，我这身上还冒血呢。
0: 黄三太一看啊，贾明，来来来，我给你包扎一下，
1: 也没什么药，现在
0: 把这衣服嘁哩咔嚓撕几条子，临时这么给包扎一下，可是那血还往外冒。
1: 夏侯伤员看了看圣婴，三弟，这回你明白了，只要那官府，只要皇上认定你有罪，你浑身都是罪，你也说不清。我进监牢大狱，杀死了要害你的人，我本打算你应该跟我走，可是你看了我一眼，长叹一声，把眼闭上，我就明白了，你认命了，想顶这场官司。现在你看看，为了你，明儿浑身是血，三太爷险险丧命，这回你应该跟师哥我走了吧。就见圣婴一摇头，慢慢站起来，大师哥，你马上领着三太还有贾明，把那香武也带出去，你们速离北京城，我不能走。
0: 什么？夏侯伤员一听，那火腾就撞上来了，
1: 还从来没跟自己这位三弟生这么大气呢，发这么大火呢，
0: 你还不想走？你想把这些人都拖累死吗？怎么着，现在你成了清国的顺民了啊？皇上让你死你就不能活？你对满清鞑子皇上你有这点忠心，你什么意思？我可告诉你，我这是最后救你一次，如果说你要不跟我走的话，愿意死，以后我们是再不相见。
1: 师哥您听我说，刚才我真想逃跑来着，因为我看三太要陪着我死，我这心里边难受，我要把他带出来，多亏明儿、香武还有您相救，既然三太你们能脱身了，我就不走了，因为只要

0: 要我一走了，这个官司就不算完呐。康熙皇上恼怒之下，他得抓多少人，得误杀多少人，有我在这儿顶着，最多不过把我杀了。或许老天爷有眼能感化这个年轻的皇帝康熙，他网开一面还就把我给饶了。反正你这么说吧，别人都走我不走，我在这儿顶案。夏侯伤员一听，那脸气得煞白，本来就长得跟那鬼似的，现在更瘆人了。好吧，你愿意顶你的官司你就顶你的官司，我告辞了。你看夏侯伤员这一阵始终没离开北京城，就现在被圣婴这一气一跺脚离开此处出京了。说圣婴不是为自己打算，不是说要表达自己对什么满清达到皇上的忠心，而是怕这事儿闹大了啊，皇上误抓人，还不如自己啊就在这儿顶案。但是大师哥没理解，一看大师哥走了，圣婴看看黄三太和贾明，把脸往下一沉，你们二人还在此处作甚？带上香炉给我速离此地。
1: 哎呀三太呀，我们都揭发长了，伤了那么多人了，你要不走的话呀，你可就死了。
0: 我认可一死，你们给我快走。
1: 哎呀你说可怎么办呢，我浑身白冒血了我呀。
0: 这时候有军兵就开始往楼上冲了，黄三太明白师父心意已决，一时是劝不了了。师父弟子告辞了。黄三太跪下梆梆梆连磕三个头，一转身拉了贾明从后边往下冲，但是他们一冲出来这就冲散了，而圣婴是稳坐在酒楼之上视死如归，什么都不怕，就等他们上楼来抓人来了。咱们单说黄三太是一路冲杀来到了北京城外，向前跑了有十几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上来，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前边一趟小树林，他下了道奔树林来，想坐下先休息一会儿，可是刚往这儿一坐，他的脑子就乱了，又惦念上杨香武，惦念上贾明了，不知道这两位师弟现在这城里边逃没逃出来呀、啊、能不能给捉住啊。正琢磨着的，啪，身后有人一把把他的肩膀按住了。哎，黄三太是刚要往前窜身想躲了人家这一招，可是他这身子刚往起一起，他就猜着后边是谁了，因为按他肩膀那个手劲儿，不是要给他一掌，不是要点他穴道，而是轻轻一拍，他侧头这么一瞧，正是自己的未婚妻青莲郡主赵怀珠。你看黄三太跑啊，虽然城里那么乱，这个也杀那个也砍，但是没有躲得了赵怀珠的视线，他始终盯着他呀。三太出城，他在后边也跟上来了。现在三太到这儿，他随后而至，用手一按肩膀，把三太吓一跳。三太站起来了，郡主，你还跟我跑这儿来干什么？三太，我的心意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说你要被杀的时候，我的认可你死了，我削发为尼；说现在大难不死，我是跟定你了。你往哪儿去我往哪儿去，你要如果死了的话，这户我还不出家了，我立刻就陪着你死，你避免我走啊。我生是你黄三太的人，我死是你黄三太的鬼，你明白不？现在这位郡主麻冠重孝，这身孝服都脱去了，里边是一身短打一靠，肋下带着紫天大宝剑。黄三太一看郡主说话是心诚意切，他一把把他手抓住了。怀珠，我黄三太何德何能能让你如此对我呀？那既是这样，我就跟你不能再客气了，再客气就见外了。既然你死心塌地的愿意帮我，愿意跟着我，

0: 你能不能帮我点忙？郡主一听就愣了愣神儿。三太啊，咱们夫妻一体，虽说还没有正式成亲呢，但是就跟夫妻一样，何谈帮忙二字？你说说什么事儿吧。我没有进过皇宫，你领我今儿晚上咱们进皇宫去一趟。呀，你进皇宫干嘛呀？我进皇宫要见康熙皇帝。赵怀珠就一哆嗦。三太，你是不是恨皇上？你要杀他？郡主，我是这么打算的，皇上一定是听了别人的谗言，认定我师父是闹皇宫什么抢皇家御物的那个大盗，这才要把我师父杀了，而且株连到我们这些弟子。我见皇上，我要把这些事情跟他说明白了，他如果下旨意能饶我师父，然还罢了，如果说不饶的话，恐怕我对他也不能太客气。黄三太眼睁睁瞧着郡主，心说你跟那康熙皇帝可是叔辈兄妹，我现在要去杀这康熙，你能领我去吗？就即使我们夫妻很近，不过我们相识几日啊，你跟康熙的关系，你们是一家子呀。赵怀珠用牙咬着下嘴唇，沉默半晌。三太，我明白了，你们师徒情谊深重，真你师父要死了，你不能活，那是自然。那么你要不能活呢，我也就不能活。你让我进皇宫，领你去见皇上，我能同意，这也是万不得已救你师父的唯一的办法。可是你得答应我，就即使皇上他不饶你师父，你也先别伤害他，你看行不？黄三太一琢磨，如果说不行，我非得杀那皇上不可，这郡主啊，他不敢领我去。行，我先答应，然后见机行事吧。黄三太点头，小两口商议挺当，天一黑潜入北京城，二更天过后接近皇城。赵怀珠自幼就多次来皇宫大内，说皇宫内院有9900多间房子啊，这个殿呢那个殿呢，相当的纷复杂乱，一般的外人来到这儿肯定得迷路，哪知道皇上在哪儿？哎，赵怀珠知道，他领着黄三太是窜窜绕绕，就直接奔后宫来了，进了内宫直接奔寝殿。在黑暗处两个人站那儿了，怀珠用手一指，三太，我想皇上和娘娘一定在此殿歇息。郡主，你把你紫电剑给我用一用。拿来。好吧，你可得小心。放心吧，黄三太一想，真要碰着横茬，有那侍卫功夫不错，用我这把刀啊未必中用，可这把剑可要厉害了。皇上，我就看你饶不饶我师父，不然的话我也让你人头落地。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黄三太请宝剑，来到皇上休息的内寝殿外。三太已经拿好了主意，要面见康熙皇上，给自己的师父圣婴求情，说如果皇上准奏，然还罢了，不然的话就别怪自己心狠手毒，我就要凭这把剑，我就结果皇上的性命。现在黄三太豁出去了，请求郡主赵怀珠给他领的路。现在郡主距离内寝殿门这儿约有20步，在一个黑影处躲藏着，黄三太是防备意外。 把宝剑亮出来了。这把剑那是紫电剑，削铜铁如泥，真要碰着三个五个侍卫，这宝剑一摆，那侍卫就得够呛了。

现在这个寝殿之内灯已经熄了，康熙皇上和索娘娘已经在龙床里边休息，这龙床挺宽大，也不知道里边打了什么香料子了，哼，那味儿啊直打鼻子。外边呢还挂着幔帐，看不清楚里边的康熙皇上和他的皇后。这时候皇三太屏住呼吸，心想，我应该先跟皇上说几句话，我得说明白我师父无罪，然后再请求他能够赦免我师父。他不赦免我再给他一剑，但是有一点呢，我得防备他胡乱喊叫，那外面都是他的人，他这样一喊，人家往里边一涌，这不就把我堵在里边了吗？黄三太就站在内寝殿门里，他正这么琢磨着呢，就听床上娘娘和皇上俩人唠嗑。只听索娘娘问皇上，白日里我就见你面有忧色，不知道你为何忧烦。唉，你还问我为什么忧烦，难道说父皇的遗诏被人抢走了你不清楚吗？本来我们怀疑是那神镖将昆仑侠圣婴圣子川所为，这才把圣婴抓起来严刑拷问，要逼出那诏书。可是圣婴圣子川是一口咬定他没有闹皇宫，没有抢诏书。你的父亲太师爷跟我说防备圣婴和他的弟子黄三太逃跑，真要是跑了的话就坏了大事，让我下旨意设法场把圣婴和黄三太杀掉。我准了太师的本章，哪里成想就在要杀圣婴之时竟有人劫法场。自从我大清定鼎中原以来还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说要杀人那边有敢劫法场的，这真是破天荒了，头一遭。可是更使我意外的，有人劫法场圣婴却没走。你父亲太师爷又来见我，说是黄三太逃之夭夭，把圣婴又给拿住了，让我下旨意把这圣婴啊杀掉。可我一想，既然圣婴没有借机逃跑，他一定是自觉有理，这叫理直则气壮啊。既是这样，先别杀他，万一他要不是抢走遗诏的贼，那不就杀错了吗？说杀错他恐怕还要误大事，因为真正抢遗诏的贼就会隐名埋姓，带着遗诏不知道跑向哪里呀。万一要把那遗诏交到云南昆明吴三桂手里边，万一那个遗诏的内容再是对吴三桂不利的话，让吴三桂知道了，吴三桂反了呢，我大清国朝是江山不稳，社稷不宁啊。因此上古我现在想起此事是心慌意乱。唉，康熙皇上一边说着还直叹气。皇上，我看这件事情啊很蹊跷，您不能光听我父一面之言。据我耳闻，这个声音挺好啊，想当初还保着王熙王的人三下南七省打过八的宁山，为朝廷尽过力，或许抢遗诏的人还就不是他。您可别杀他，万一要杀差了，那岂不是杀错人又让人恨怨，真凶还得逃跑。爱妃所言甚是。黄三太就站在寝殿门里侧耳这么一听，他愣那儿了，手中擎这宝剑慢慢他垂下来了，
心说，哎呦，

还真没想到，这康熙皇上还是个明白人呢。你看岁数不大，据说20才出头，那个想事想的这么全面，而且那个锁娘娘也很通情达理，还劝说皇上别听他老子所爱那一面之言。嗯，看来我师父在法场那个地方没逃走，而是二次返回去盯案，盯对了。不然的话，那要一跑的话，皇上肯定得认定抢遗诏的人那就是我的师父。看来还是我师父看事情看得透，办事稳重。黄三太就站在这儿是十分的感慨。这时候就听康熙说，哎，爱妃，咱们睡觉吧。哎，这两位啊在龙床上不谈唠了，没声音了。黄三太一想，现在我师父又被他们压起来了，可能还是压在刑部牢监牢大狱吧。就冲皇上这么一讲，他已经怀疑诏书被谁锁到了，啊，不一定是我师父，可能另有其人。我何不借此机会上前跪奏于他，说明我师父的冤屈呢？想到这儿，这黄三太轻按雅簧，刷啦，宝剑归匣，向前那么一跨步，他毫无声息，到了这个龙床床边了，他一拱手。这就准备跪下，这嘴也张开了，想叫一声万岁。可是黄三太是万没想到，这个床下有人。你看，本来皇上和娘娘在床上睡觉，说有人要保护他，那也是在这个寝殿外边啊，在这周围有什么侍卫啊等等，那床底下怎么能有人呢？而且黄三太还把宝剑已经归了匣带在身上，这可太被动了。说时迟那时快，黄三太就他一抬手向下刚那么要一俯身，就见寒光一闪，床下是探出了一把刀，寒光闪烁，刀尖的锃明瓦亮，直刺三太的小腹。哎呀，黄三太来了一招老虎大尾窝，向后的一道身，险险的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可是刺啦一下子，那刀尖还是把他的衣服给划开了一块。黄三太这时候脑袋嗡的一声，心想，我本没想杀皇上，可是底下藏这个人一定是以为我是刺客，给了我这一下子，外边人要被惊动了，我就得死在这个地方。我不是想杀皇上，皇上也得认为我是要杀皇上，而且我师父他老也就算完了，那也肯定被株连呐。趁皇上还有别的人没看清我的面目之前，我得速离此地。想到这儿，黄三太伸手把这宝剑就拽出来了，没身形往外就来。哎，好歹的这个床底下那位啊没追出来，可是这一下已经把皇上和娘娘惊动了，外边那侍卫们也被惊动了。黄三太一看，哼，就在这周围暗处啊，嚓嚓，同时窜出来有十几人。三太进了那寝殿，那实属侥幸，郡主给他领道挺熟悉，躲过了一些岗哨，这摸进来了，就他这么一喊一叫往外这一来，那还不被发现呢。但是黄三太他不敢恋战，蹭蹭几个箭步就窜到赵怀珠隐身之处，两个人携手顺原路往出就跑，在后边就追。侍卫武官这个头领不知道现在皇上安危如何，还从内寝殿窜出来个人呢，是把皇上杀了还是伤着了还是怎么地的，我得先去保护皇上。这武官没往前撵，他是清兵刃没身形奔着寝殿这就来了。圣上圣上，奴才罪该万死。你看

他没追，没领头的那些侍卫们就追得慢了一点，黄三太和郡主这才逃出了皇宫，没敢顺大道直接回亲王府，而是绕了许多弯，夜幕遮身，看看后边啊没有动静，没人追上来，这才回到亲王府去面见豫亲王府权。咱们撂下黄三太不细表，单说康熙皇上一惊非小，扶着娘娘从寝殿里边出来了，他就站在寝殿门这儿往外边瞧着，刺客跑到哪里去了，那个武官跪下了，回圣上，我手下的人已经把他给打跑了，正在追击，不知圣上这伤着没有。嗯，我没有伤着。哎呀，谢天谢地。圣上，看来这寝殿现在不安稳，你老人家请到别的殿里边啊稍稍休息一会儿，然后呢我再请您回来，你看如何？武官一想，我得四下还搜搜，防备这地方啊有人藏着，康熙皇上和娘娘由别的侍卫保着，奔旁边一个偏殿去了。这侍卫武官急眼了，来啊，四下给我搜，搜来搜去外边什么也没搜着，武官跨步就来到寝殿之内，他一瞧愣了，嗯，就见皇上的御案之上放着个字条，上边压着砚台，他拿过来一看，哦，写这么几句话：皇上两眼瞎，随便把人抓，这样干下去小心把你杀。哎呀，这是刺客留下的。这武官手中拿这字条就哆嗦上了，心想这刺客到里边送了这么个字条，这是恐吓当今圣上。看来他没直接想杀皇上，他要直接要杀皇上，我们都来完了，皇上可能就死了。不，这小子胆大包天，他到底是何许人也？拿着字条出来到偏殿见皇上，把这字条递给皇上了。康熙一看是眉头紧皱，袭人说：岂有此理，书中交代这字条可不是黄三太留下的，是床下那位草草的写了这么个字条留那儿，谁也没注意他，他溜出去了，是逃出了皇宫。那说这位是谁呀？他怎么留这么个字条威胁皇上？嗨，这位也是夜入皇宫要刺王杀驾，他也是要为圣婴而杀皇上，可是他在床下边那么一听皇上和娘娘两个人的对话，他就琢磨，哎呀，看来这皇上心眼挺好使，娘娘这个人也不错，不应该杀他们，就我不杀他们，他们也可能啊把老人家圣婴给饶了。哎，他正这么琢磨着，这黄三太过来了。黄三太在龙床跟前本来是要施礼跪下说话求情，底下这位一琢磨，呀，谁好像对皇上不利呀？哎，这皇上是好皇上啊，你别杀他，我先给你一下子吧。噌，他给啊这黄三太一刀，还就得说黄三太躲得快，要不然真让他给放上了。你和黄三太一走，引了很多人去追，他乘虚而出，留下这么个字条。可是皇上不知道床下有人，就都以为是黄三太留下的呢。当然了，他们可没看清黄三太的面目，哎，只是知道啊来了这么个刺客。折腾了一夜啊，康熙皇帝也没有休息，天光大亮，手下人把早膳都准备好了，索娘娘请皇上用膳，可是康熙皇上满肚子是火呀，能吃进去吗？他告诉娘娘自己吃，转身从这宫殿里边出来了，在这院落之内，他背着手皱着眉低着头，他来回直溜。
康熙皇上虽说年轻，他很有心计，很有心胸，心想自从我8岁登基坐殿到现在12、13年了，我已是成年，我觉得我处理着朝上的一些事情还是处理的不错，我手下任用的这些大臣们也都很得力，可谓之四海安宁，百姓乐业，怎么就有人夜入皇宫抢走了世俗遗诏，那么现在又有人潜入我的寝殿，那一定是要结果我的性命，看来表面太平的这个江山其实是并不太平。嗨，自己呀、老在这些大臣的面前，老在这皇宫之内，还真不太清楚外边的百姓对自己怎么个看法，这个天下的百姓们是不真想头造反。算了，我出去溜达溜达吧。这康熙是拿定了主意要到京城里边私访，要不说还是年轻啊，这胆儿大，不然的话那是一国之尊，就这皇上往哪儿一去，没有个3-5千人保护着，那根本不能走步啊。可是就他一个人换了一身便装，从神武门他就出来了，有侍卫看着了，过来搭话，圣上你要干什么去？康熙皇上把眼睛一立了，姑到外边看看，不许跟着我。哎，这侍卫一听汗就冒出来了，心的话，哎呀万岁呀、你穿这身衣服，那不是皇上的衣服，就好像是个买卖客商似的，反正浑身穿得非常阔气，你说你到外边真要有个3长2短的，我们这些人脑袋不都得掉下来吗？这可如何是好？但是皇上不让他们跟着，他们还真不敢跟着。康熙顺神武门一出来，拐了2趟街就来到闹市区了。哎呀，这一上大街他一瞧，街道之上特别的繁华，车如水，马如龙，人群攘攘，百姓们一个个都面带喜色，身上穿的衣衫也都比较齐整，这就说明老百姓日子呀过得不错。你看本来这皇上心里边有火呀，但是到街里边这一瞧心里挺痛快，就看看我大清国朝这些良民百姓，就说明我这皇上当得不错。哎，心里这一痛快，感觉到饿了，找了一家小馆子，他往这一坐，叫了2个菜。其实啊，这吃啊是一方面啊，充充饥，另一方面呢，他要听一听周围这些人谈话。哎呀，康熙皇上不听还罢了，这一听啊，那耳朵就递过去了，说怎么着呢？那面有几位啊，正唠圣婴呢。你可别说呀，就这几日，圣婴圣老侠已经成了北京城酒饭茶事儿谈论中心。本来圣婴就是有一号的大侠，这又要杀圣婴，完了还没杀了，有人劫法场，完圣婴还没跑，现在又被压起来了，这太传奇了。就听这些人议论，哎呀，圣婴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可是皇上怎么就要杀他呢？一定是皇上啊误会了，不然的话不会这样啊。哎，兄弟你说的对，不过有一点啊，圣婴还压着呢，咱别在这儿乱放炮，让人听着不好。哎，说着还有人往皇上这边溜了几眼。康熙皇上一琢磨，看来圣婴在民间是颇有人望，这些人对他印象不错呀。他心里边就有了一些打算，吃完饭了，付完饭钱，转身出来，他在这个街里边又开始溜达，从这北京内城就到了北京外城了。呵，这康熙皇上仗着年轻啊，这也走了有20-30里地啊。
晌午饭没吃，过午

0: 感觉又饿了，抬一头一看，就见前边有一家大馆子，黑地儿金字儿一块大匾，三个字和氏居，上下手还一副对联，文饮三杯状元及第，武用两盏拜帅登台。康熙一看，得，我就到里边尝一尝他们家酒菜，怎么这对联写的这真有点高深莫测呀。康熙上台阶挑帘笼往里边这一进，蓝床的伙计就迎过来了，哎呦，哈哈，大爷来里边请。康熙皇上随这声里边请，他往里边这一瞧，嚯，里边有很多吃饭的，有的花拳行令呼号致喊，有的在那儿啊窃窃私议，基本上都坐满了。康熙皇上随着这个伙计往里边来，有个小桌还空着呢，哎，他就坐在这儿了。哎呦，大爷，请问你点什么菜？说着话把这菜谱递过来了，随便，不怕这菜啊贵，花钱多，主要啊要吃你们这地方的风味儿，越好的越好，你给我上来几个菜。哎呦，那我给您点的点的好您呐。唐师傅把这几个菜啊喊下去了，时间不大，给皇上上了四个菜一碗汤。一看皇上那是有钱的主啊，既说不怕贵了，那就给他上几个好菜。其实康熙皇上他倒没大心思来品这个饭菜，他那眼睛就不够用了，往四下观看，哎，就见有一桌是练武术的，其中有一位是矬子，三尺多高的个儿，挺大个草包肚子。就听这位说话了，
1: 我说哥哥兄弟，
0: 你们说当今皇上是不是昏君？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老总，咱们因为偷逃税上了征信黑名单，流转资金不仅现在批不下来，而且你列车软卧飞机都不能坐，这可怎么办呢？
4: 刘总啊，您企业的不良记录确实不能让我们再继续合作了，抱歉了。
5: 对不起先生，您的征信记录显示您的住房贷款、卖车贷款我们真的给您无法办理。
6: 您的电话已欠费停机，您的银行卡余额不足。
7: 诚信，新时代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请珍惜你的诚信，谨记守法守信。
8: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9: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10: 嚯，还真有，先买5万。
11: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9: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11: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伟静。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刷视频、聊微信、玩游戏，还有工作。但是很多人都习惯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躺在沙发上、床上，这种场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就来采访几位市民，看他们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些习惯。
4: 手机经常没电了之后，插上充电器就一边刷短视频一边打游戏，或者跟朋友聊天啥的。
5: 因为平常得回这个客户消息，然后经常手机用到没电，所以就得把电插上，然后一边充一边使用这个手机。
6: 晚上回去吃完晚饭以后休息一会儿，然后睡觉前都是边充电边玩手机。
3: 边充电边玩手机，看似平常的小习惯，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宁县消防大队，让他们为我们解答一下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存在哪些危害，以及在日常的充电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安全细节。

0: 你好，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边充电边玩手机，那这些做法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1: 边充电边使用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此外，充电时使用手机会使设备温度快速升高，进一步加剧风险。
2: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长期不拔充电器也是很危险的。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持续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导致火灾发生。还有就是手机不要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起火甚至引发爆炸。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正确地给手机充电呢？
1: 第一，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使用劣质电池，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第二，避开过冷或过热的环境，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低温中工作，在低温环境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中锂电池更容易不稳定。第三，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要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无受潮或进水现象。第四，尽量不要在床头充电，为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0: 好的，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了解了边充电边玩手机的危害，以及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那如果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生意外起火，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1: 首先切断电源，如发现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选用正确的灭火器，切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及时呼叫救援。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
3: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后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劲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0: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1: 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每当我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阵波浪，眼里便涌起一片泪花，血管里便奔腾着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炊烟，是歌哨，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的丘陵。祖国是什么？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的热烈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里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临行时的殷殷叮咛。祖国是什么？它是老子、庄子、孔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中那些最智慧的人的创造，是我最尊崇的那些先辈的牢记。祖国是什么？它是一次次的屈辱，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奋起。它是展示手中的枪，志士颈上的血，是胜利后的狂欢，是史书上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有黄河吗？有长江吗？有长城吗？有母亲生我时的衣包吗？有我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的足迹吗？有我和我的亲人们都已经习惯了的那些难以尽说的民风民俗吗？有我一开口哼唱就觉得荡气回肠的乡音民谣吗？没有。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

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祖国，它是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它是我们的祖先和祖先的祖先赖以生息发展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赖以生存的地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天，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

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好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宝宝，你这么不讲卫生，世界上最脏的孩子就是你了，快把拖鞋穿上。
2: 好好说话，少一些指责，多表达鼓励。
1: 宝宝，快把拖鞋穿好，不然凉着拉肚子，打针很疼的。
3: 你看你天天到家了，除了玩游戏还能干嘛？
2: 好好说话，少发泄情绪，多体味温暖。
3: 老公，等你不玩手机了，就帮我一起收拾一下孩子的玩具嘛。
2: 家庭和谐从好好说话开始。
3: 哎，把早餐吃了。
4: 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5: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6: 哎呀，我真是不敢叫。
7: 哎，这杯酒一定要喝。哎，
5: 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8: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9: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5: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10: 什么电话都可以不接，当身体给你打电话时一定要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3: 等摆出碟子来小酌，胡雪岩才看一看妙珍，问翘脚长根：
14: 我这儿有封信想给你看看。
13: 哦，翘脚长根会意了，请到这边来。他说着把胡雪岩引入妙珍的卧室，请胡雪岩坐在妆台边，翘脚长根自己坐在床沿上，俯身相就，静候问话。胡雪岩郑重地说道：此刻我听你一句话，你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答复前途。胡雪岩一面说一面把那封信递了过去。
15: 看完了信，
13: 翘脚长根的脸色显得很不安，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答道：老兄，你看我是什么意思？翘脚长根这话问得很有分量。胡雪岩很慎重地答道：过我不相信，我就不拿这封信给你看了。翘脚长根点点头表示满意。好，我晓得你为难，那么该怎么办请你吩咐。哎呀，严重。胡雪岩想了想答道：也难怪官军呢，实在时事太乱，不能不防，弄出误会来，说句实话，总是我们吃亏啊。所以我想不如等一等，等真正到了点宴的日子大家再来，官军就不会疑心了。是，翘脚长根果断地点了点头，走吃酒去。说着话走到外间，他立刻找了桂生来，嘱咐他连夜派人分

0: 头通知部下各回原处。翘翘长根这样明快的处置，胡雪岩也深感满意。喝酒闲谈之际，由于撤除了内心的戒备，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胡雪岩不等周一鸣来回报，就已经知道了翘脚长根已经改变了态度。他之所以改变态度，愿意救府的原因，当然了，这还是出于他的自己诉说，一言以蔽之，是为了胡雪岩的态度。那副牌九上的高抬贵手，当然是促成翘脚长根改变态度的主要。他固然心服，而真正使他能够信任的，还在于胡雪岩的才干。翘脚长根就很坦白地表示，他就是相信胡雪岩有让他吃酒吃肉的本事。这番推心置腹的话，自然使得胡雪岩有着意外的感动。不过他向来处事之道是，人家越尊敬他，他越替人着想，所以他一再谦虚，认为翘脚长根才是真正的够朋友，给他这么一个面子。同时呢，又极力推崇于武成，让翘脚长根清楚地感觉到，能够尊敬于武成，则比尊敬他更使他高兴。这一番小酌啊，一直吃到深更半夜。于武成却有些不放心，特为派朱老大来探问，托辞苏州有连夜送到的信，要请他回去看。到家相见，彼此说明经过，于武成就越发对他刮目相看了。第二天一早，周一鸣带来了消息，和翘脚长根自己所说的大致相仿。而他呢，此刻又有了新的任务。在苏州那方面，胡雪岩原来的布置是七分防备，三分招抚。现在呢，防备不需要了，关卡上所设的暗桩应该撤回，而招抚的准备工作只做了三分是不够的，必得立刻替翘脚长根去安排。特意先派周一鸣去见何桂清报个信息，他自己打算在这天晚上赴宴以后连夜回苏州去料理。就这样，一场鸿门宴变成了庆功宴。在妙珍妙珠姐妹俩的殷勤侍奉下，还有翘脚长根不断的相劝，胡雪岩跟于武成这一下喝的是酩酊大醉。喝完了酒，胡雪岩稀里糊涂的被安排在妙珠那里睡下了。妙珠的颜色远胜于她的姐姐，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来敲门。妙珠惊醒了，忙问自己的丫头：“是不是阿金啊？做啥？”“
1: 是我。”
0: 阿金高声回答：“
1: 有一位姓古的老爷来了，说有要紧事情要跟胡老爷说。”
0: 于是妙珠推醒胡雪岩，说至究竟。胡雪岩披衣起床，开出门来。古迎春歉然说道：“对不起，是我吵醒了你们的好梦。有个消息非马上来告诉你不可。”“哦？”胡雪岩睡意犹在，定定神问道：“什么消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吧？来，进来坐了谈。”“不必了，我直截了当说吧。上海洋商那里事情怕有变化，庞二那里的党首出了花样了。”“哦？是那个姓朱的吗？”“是，就是那个外号猪八戒的朱福年。”“这个人我早已看出他难弄了。你说他出了什么花样？”“是这么回事。原来这位被叫做猪八戒的朱福年野心勃勃，他想借庞二的实力在上海一场上做江浙私帮的头脑，因而对胡雪岩表面上看东家的面子不能不敷衍，暗地里却是处心积虑要打

0: 倒胡雪岩。自从古迎春跟洋商的生意谈成功，由于事先有庞二的关照，猪八戒不能不跟着一起走。可坏就坏在胡雪岩不在上海，一时不能签约。据听了个消息说，猪八戒预备出卖胡雪岩，他已经跟洋商接过头，劝洋商以他为交涉的对手，他也愿意订约保证，以后3年的丝都归此洋商收买，而眼前的货色则愿意以低于胡雪岩的价格卖给洋商。最后古迎春这样说道，这个家伙跟洋商这么说，说你不必担心杀了价胡某人不肯卖给你，你不知道他的实力，我知道胡某人是空架子，资本都是别处地方挪来的，本钱割杀在那里还要吃差息，这把算盘怎么打得通呢？不要说杀了价，他还有钱可赚，就是没有钱赚，只要能保本，他已经求之不得了。再说新丝一上市，陈丝一定跌价，更卖不掉。古迎春越说越气，声音提得很高，像吵架似的。你看看啊，这个王八蛋的猪八戒是不是汉奸呢？哎呀，你不要生气嘛，就算他是汉奸，我自有治汉奸的法子。哎，吊钟，你叫阿金先弄些点心来给古老爷吃。哎，不必了不必了，我吃不下，气都气饱了。小玉叔啊，我看只有一个法子，一面你或者请刘三爷赶到南巡去一趟，请庞二出来说话，一面我赶回上海联络散户对付这个猪八戒。庞二是孙悟空，治猪八戒倒是一帖药，不过我觉得还没有到要搬请齐天大圣出来的时候。至于联络散户对付猪八戒，打狗要看主人面，庞二的面子上不好交代。
1: 哎呀，小爷叔，你处处讲交情爱面子，你不想想人家跟你不讲交情不讲面子。
0: 我已经有了办法了，猪八戒要是识相的话，我们善罢甘休，他如果不识相，那就真正是猪八戒照镜子，我要搞他个里外不是人。
1: 好啊，小爷叔，你说到底怎么办？
0: 不忙不忙，来来，先坐下来坐下来。
2: 于是胡雪岩一面陪着古迎春吃早点，一面授以对付猪八戒的秘技。古迎春心领神会，不断称是。等谈妥的，古迎春及时动身赶回上海照计行事。依照预定的步骤，古迎春回到上海，首先去看那个洋商。这个人是怡和洋行的大班，叫吉伯特，原来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是个英国人。这个人极善于做作，一见古迎春的面，首先表示惋惜，说当初谈成交后不曾先签下一张草约，于今呢接到欧洲的信息，丝价已跌，所以不能照原定的价格成交，他个人表示非常抱歉。又说如果当初定下草约，则此刻照约行事，总公司明知亏本也无可奈何，怪来怪去只怪古迎春自己耽误。古迎春这样回答，是的，草约不曾定，是我自误。不过我们中国人做生意讲究信义，话说出口就跟书面契约一样有效。至于你说欧洲的丝价是否已经跌了，我们无法求证，我只想问一句，你是不是仍旧愿意照原价买我们的丝？吉伯特的意思，如果愿意减价50%，他仍旧可以交易。古迎春摇了摇头，不行，你向任何一个中国人买丝都需要这个价钱。谈判破裂了，这原是意料中的事。古迎春离开怡和洋行，立即赶到二马路一家叫同心钱庄的，取出一张5000两的银票存入福记这个户头。

0: 重新钱庄的伙计说，好，请你把折子给我。顾迎春这样回答，没有折子，我们是预计私债，跟福记有往来，收了我的款子，请你打一张收条给我。
1: 生意上往来，
0: 生意上往来原有这种规矩。同兴钱庄就开出了一张收据，写明预计私债交存福记名下银5000两整，交给了顾迎春，同时又通知了福记有这样一笔款子存入。
1: 原来这个福记，
0: 原来这个福记就是那个被叫做猪八戒的朱福年的户头。朱福年一接到同兴钱庄的通知，非常奇怪，因此等顾迎春去拜访他的时候，首先就提到了这件事。老兄，我们并无银钱上落，你怎么存了5000银子在我户头里？顾迎春笑了笑，这是胡先生的一点意思。胡先生说平常麻烦你的地方很多，早想有所表示，现在私上赚了一笔，当然要送红利了。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朱福年忽然装得忧形于色的样子。哎呀，迎春兄，你是刚回上海？
2: 是的。
0: 那么怡和洋行的吉大班你碰过头没有？
2: 碰过头了。
0: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向你老兄讨教的。吉伯特说欧洲的私价跌了，要杀我们的价，你看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嘛，哎呀，说实在话，我也正为这一层在伤脑筋呢。
0: 洋人着实坏得很，我们要齐心对付他。他要杀价，我们就不卖给他。你这里实力充足，割一割不要紧，我们是小本钱，割不起呀。
2: 好说好说。
0: 朱福年又试探着问：“
2: 迎春兄。”你那里的货色是不是急于想脱手啊？
0: 是啊。顾迎春说着点点头，面色凝重而诚恳。哎呀，实不相瞒，这票私生意如果先没有诚意，各处的款子都还可以缓一缓，因为十拿九稳了，所以都许了人家最近料理清楚，想不到煮熟了的鸭子又飞掉，只好请老兄帮忙，让我们过一过关。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只怕我力量有限，做不得主啊。
0: 哎，当然不会让老兄为难喽。顾迎春抢在前面说，跟洋人做生意，我们这票丝跌价卖给洋人无论如何不肯。我跟吉伯特已经说过了，不管向哪个中国人买丝，都非照原意的价格不可，只要大家齐心，不怕洋人不就范。哎，我想这样，便宜不落外方，我们呢少赚的几个，老兄帮了我们的忙，总也要有点好处啊。
1: 接着
0: 顾迎春就说了具体的办法，那就是拿他们的丝卖给朱福年，照吉伯特的原价打个95折。换句话就是说，给朱福年5厘的好处，算起来共有16000银子。顾迎春的神态看来非常恳切，其实是安排下了一个陷阱。如果朱福年知趣，收下那5000银子的红包，高抬贵手，仍旧照原意让顾迎春代表同业跟吉伯特去打交道，定约成交，利益均沾，则万事全休。无奈朱福年利令智昏，一只手如意，一只手算盘，心里在想，一转手之间有10000多银子好赚，而且归自己出面定约，马上就变成同业的头脑，这样名利双收的机会岂可错过呀？只是他心花随意怒放，表面上还不能不做作一番。迎春兄，只要我力量够得上，无有不效劳的。

0: 不过我是一人作家呀，这件事做还是可以做，照规矩总得先跟东家说一声，这样歇个三四天给你回音好不好啊？朱福年这两句托辞早在胡雪岩意料之中，古迎春心里好笑，这小子一只脚已经被拉住了，他还在鼓里呢。当时答道，是的，规矩应该如此，不过总要拜托老兄格外上紧呢。我晓得我晓得，最多四天功夫啊，一定有切实回信。接着朱福年又说，那5000银子绝不敢领，请你带了回去啊。接着就拿钥匙要开外国银箱取银票。啊，不，古迎春忙将他那只拿钥匙的手按住，放低了声音说，老兄，我们迟早要付的，四天以后有了确实回信，我再把余数补足啊。朱福年还不大懂他的话，古迎春把声音放得更低了，老兄，这笔生意怎么样一个折扣，怎么样出账，完全听你老兄的，如果是照原价出让，我们再补11000银子到福记。这是叫朱福年作弊呀、啊，意思是他大可跟庞二去说，为了帮胡雪岩的忙，照吉伯特的原价先行垫付，账上十足照给，暗中收下16000银子的回扣，这也是做法之一。朱福年一时无从决定，当然是先保留着这条路，所以点点头说，那也好，我们到时候再结账啊。于是欢然辞别。回到预计司站，古迎春找着尤武，不曾开口，先就得意大笑。交道匆匆一误，尤武只知道胡雪岩已授以锦囊妙计，却不知其详，所以这时候看着他得意大笑，虽觉欣慰，更多困惑，急于要问个明白。等古迎春说了经过，尤武还是不明白，他问，这里头有啥窍坎啊？我倒不懂，四天以后照你的价钱卖给猪八戒，无非白白让他得16000银子的好处，外带捧他做个老大呀、啊、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啊？等我修起一封信来，刘三爷一到直头难寻，那时候就要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哦，尤武被点醒了，却还不曾点透。庞二是大少爷脾气，要面子的，跟小爷叔的交情也够。不过，照我看来，猪八戒帮东家赚钱，他也不能说的错呀、啊。不然，五哥，我问你。如果你是朱福年，设身处地想一想，他有几个做法啊？
1: 我想嘛，他有三个做法。一个是自己做小货，赚钱归自己，蚀本归东家，帮人做伙计，这可是最犯忌的事。第二嘛，他照你教他的方法，跟庞二说是帮我们的忙，十足垫付，暗地里收了个95回扣，这也是开花账，对不起东家的事。但是他如果老老实实替庞二打95折收我们的货，赚进16000银子归入公账，那就一点不错了。
0: 说的是不错呀、啊，可惜还有一样把柄在我们手里呢，你瞧。古迎春把同心钱庄所撤的那张收据朝尤武一扬，尤武显得非常疑惑，
1: 这也好算是把柄？
0: 怎么不是把柄啊？就看话怎么说了，不说他借东家的势力敲竹杠，只说他吃里扒外，

0: 如果不是送了5000银子，我们的丝卖不到这个价钱。
1: 哦，
2: 我懂了，我懂了。这意思是说，吉伯特要打8-5折，我们跟猪八戒串通好，才提高到9-5折。
0: 对，不然我们为什么要送他5000银子？啊，银子多得发霉了，是不是？
2: 哎呀，不过这咬他一口倒也厉害呀、啊。哎，那他要是退了回来呢？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古迎春把同心钱庄所撤的那张收据朝尤武一扬，不然我们为什么要送他5000银子啊？银子多得发霉了是不是？哎呀，不过这咬他一口倒也厉害啊。哎，那他要是退了回来呢，岂不是嫌疑洗刷干净了？怎么能洗刷得干净啊？他要是今天硬不肯收那5000银子，而且自己先跟他东家说明白，就说人家送我5000银子我不要，那才算他硬气。这一步错过，嫌疑洗刷不干净了。尤武想一想，果然呢、啊。不是，小爷叔这一条计策也够毒的了。当然了，只怪猪八戒心太狠，这5000银子本来是人参果，现在变成蜜糖果的砒霜，看他啥时候发作。我告诉你，信一到就会发作，这封信很要紧，我得赶快动手。于是古迎春精心构思，用胡雪岩的语气给庞二写了一封求援的信。信上第一段说，吉伯特要杀他的价，而他呢急于脱货求现，跟朱福年已经谈过了。第二段呢是引用朱福年自己的话，也道出了写这封信的缘故，因为朱福年表示不敢做主，要请东家决定，所以他特地的向庞二请求，希望鼎力赐援以解燃眉之急。这第三段最难措辞了，要在惭愧中有感慨，感慨中欲不满，意思是说，回想当初承庞二全力支持，原以为可以借重他的实力有一番作为，不想落到今日的地步，当然是自己才聚不胜，辜负了好朋友的厚爱，这是惭愧中有感慨。

0: 相当费斟酌的事。好在古迎春英文虽佳，中文也不坏，改了又改，又征询尤武的意见，毕竟写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地步。等腾清校对，看明只字不误，这就要等刘不才了。尤武的意见认为，不管朱福年是真的要请示东家，还是别有用心，这封信必须尽快递到南巡，无论如何要抢在朱福年之前抢他个原告，这样才有效验。古迎春认为这个看法很实在，但是刘不才不到，没有第二个人认识庞二也是枉然。尤武突然有了主意，这样我们迎了上去，如果能在松江截住刘三爷，转舵直奔南巡，起码可以省出来一天的功夫。嗯，也好。顾迎春立刻点头说道，我顺便到府上去等七姐，说不定小爷叔也到了，有啥话我们在松江细谈也是一样。于是在预计司站留下话，万一中途错过，刘不才到了上海，让他即刻翻回松江。当然水路上一路而去，尤武处处皆熟，逢人打听是很少会有错失可能的。到了松江才知道这一招棋真是走对了。他们是一早到家的，进门就遇见刘不才在客厅上喝早酒，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前一天晚上到的，护送七姑奶奶和芙蓉在尤家暂住，自己呢预备中午上船回上海。尤武问他，小爷叔呢？
1: 他跟何学使还有点要紧的事情，大概一两天回上海。
0: 顾迎春说，暂时不管他。三爷，事不宜迟，你的酒带到船上去喝。
1: 可以。
0: 于是尤武替刘不才预备船只，顾迎春交代此行的任务，将其间的作用郭婷、刘不才赶到南巡，等他上岸固教，就直奔了庞家。说来的不巧呢，也来得很巧。不巧的是庞二的老太太正做六十大寿，巧的是嘉宾云集，像刘不才这副清客材料正好派上用场。到寿堂磕过了头，庞二一把拉住他说，刘三哥，你来得好极了，有帮客人，要你替我招呼啊。不用说，当然是赌客了。刘不才的心跟手都痒了，但是办正事要余兴未尽，少不得还要赌上的几天，所以刘不才打算着总得五天以后才能回上海。两天过去了，刘不才已经结交了好些朋友，这两天当中他也确实卖力气，根据客人的兴趣组合赌局，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大家都夸奖刘不才，主人也有面子，所以庞二对刘不才大生好感。第三天上午，赌局还未开场以前，特地庞二呢约刘不才到他下榻的小花厅来道牢，道过谢，说些闲话。庞二提到了胡雪岩，
2: 老胡的礼数真周到，昨天特为派人来送礼，真正盛情可感呢。
0: 应该的，刘不才这样说着，他很机警，回答的也十分漂亮。说起来，如果不是那票丝弄得他焦头烂额，照他跟二哥你的交情，一定还要赶来替老伯母磕头拜寿呢。
2: 哦，对对，这一下倒提醒了庞二，他皱着眉头说，说起来，老胡长袖善舞，我最佩服他了，何至于弄得如此？而且我也不懂，他是怎么跟洋人搞决裂的呢？照朱福年说，他心太急了些，让洋人看透他的实力，趁机拿撬，不知道有没有这话？
0: 哎呀，刘不才挠了挠头，这我就不大清楚了，他跟洋人打交道都是一位姓古的经手，所以这方面的情形我隔膜得很。
2: 哦，你是说古迎春？
0: 是啊。

0: 我也知道，极能干的，洋人那里的信用也很好，老胡有他如虎添翼，所以越发叫人弄不懂了。
1: 这话就要快入港了，刘不才暗暗高兴，表面上还是装样子，哎呀，怎么弄不懂啊。接着刘不才不慌不忙地说道，老伯母的大寿理当效劳，只要用得着我，十天八天都要伺候。不过我是雪岩特地派来的，有封信请二哥先过目。
0: 哦，庞二拆开信，一目十行，匆匆看去，还没看完就连声答说，哎呀，小事小事，朱福年今天也要来的，我关照他就是了。这封信是要从容询问才能看出名堂，照眼前的情形，庞二哪里有心思细琢磨，看起来古英春的这番精心构思变成了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了。刘不才心想，自己虽然守着言多必失之行李，关照庞家的听差押着先走，然后呢在舱中写好一封信，叮嘱船家及时赶回松江送交尤武。回来之后庞二又感慨了一番，哎呀，应该可以做得极出色的事，为啥弄得这样狼狈，我怎么想也想不通。你想，以老胡和姓古的手段，加上老胡跟我的实力，我真不相信会搞不过洋人。是啊，刘不才做出被提醒的神气，眨着眼睛皱着眉头说，照规矩说不应该如此啊，到底是啥道理，这趟我回上海倒要问问他。这样我们一起走，我早就要去了，只为家母整生日分不开手，还有几位比较客气的朋友明天都要走了，快的话我们后天就可以动身。这时候案头啊正好有一本黄历，刘不才随手一翻，看到后天那一行是一个适宜的宜字，宜字下面呢密密麻麻的小字，不问可知是黄道吉日，他正好怂恿，哎，这样后天呢，你看一呼出门，过了后天就得隔五天才有好日子了，我常在外面跑无所谓，你好久不出门了，该挑个好日子。那庞二略一沉吟，毅然做了决定，准定后天走。
1: 好，
0: 于是刘不才陪客，庞二料理出门的杂物，纨绔子弟好面子，送人的礼物就装了半船，除了南巡的土产以外呢，还有两箱瓷器是景德镇定烧的庞老太太六姨华诞的寿碗，准备呢分送那种礼到人不到的亲友。五月底的天气又闷又热，出门是一大苦事，但是庞二有庞二的办法，他在水路上放夜站，白天呢找浓密的柳荫下将船泊下，凡是两条，一条装行李住佣人，一条呢是他跟刘不才的客船，十分宽敞。听差的以外呢，随身带着一位十分伶俐的小丫头服侍，纳凉品茗喝酒闲谈，十分逍遥自在。二人谈风月谈赌经以外，少不得也谈到胡雪岩。庞二虽是纨绔，但出身生意人家，与做官人家那种昏天黑地骄恣狂妄的大少爷毕竟不同，不但在生意买卖上相当精通，而且颇能识好坏辨是非，加以刘不才处处小心，说到胡雪岩这一次的受窘，总是旁敲侧击，以逗人的怀疑和好奇为主，因此庞二不能不拿古英春的信重新找出来再看一遍。这一看使庞二大为不安了，当时因为家里正在做寿，贺客迎门，忙得不可开交，无暇细思，朱福年来了以后也只是匆匆地交代一番，说照胡雪岩的意思办就是了。这话乍看不错，其实错了，以自己与胡雪岩的交情，如何去赚他这个九五扣一万六千银。

0: 子呢？当然是照洋人的原价收买了。想到这里，庞二不胜懊丧。哎呀，糟了糟了，老胡心里一定骂我不够朋友。刘三哥，你得替我解释解释。接着庞二把他的疏忽说给了刘不才听，刘不才听完了笑了笑，
1: 哎，庞二哥，你也太过虑了，老胡绝不是那种人，感激你帮忙还来不及，哪里会多心呢？
0: 这叫什么帮忙啊？要帮忙就该……庞二突然顿住，心里涌起好些疑问。这道理是明摆在那里的，要讲帮忙就得跟胡雪岩采取一致的态度，迫使洋人就范。论彼此的交情应该怎么办，况且过去又有约定，更应当怎么办了。可目前的情形是呢，显而易见的各行其事了。那么到底是胡雪岩自己知难而退，解消了齐心一致对付洋人的约定，还是另有其他缘故呢？必须弄个明白。纨绔子弟都是有了疑问渴望立即求得解答的脾气，所以庞二吩咐船家彻夜赶路，兼程而进，到了上海邀刘不才一起在一品香客栈住下，随即命他的贴身跟班庞毅去找朱福年来见面。在路上，刘不才已隐约听庞二谈起他的困惑，心里在想，这一下庞二和朱福年一见面，说不定有一顿声色俱厉的斥责，自己是外人夹在中间诸多不便，因而表示要先去看胡雪岩。庞二也不监留，只说等下请他约了胡雪岩一起来，大家好好叙一叙。这边听刘不才说了经过，古英春兴奋地看着胡雪岩说，这下猪八戒要有好看的了，我们照计行事吧。原来朱福年的底细已经摸清楚了，他本来是想做小货的，亏得有庞老太太做寿一事，到了南巡，庞二先提胡雪岩的信，他见机改口，说是正为这件事要跟二少爷来请示。这一下就如有无所预料的变成为东家赚钱，无可厚非了。古迎春呢，也就针对这情形又做了一番布置。有个私商也是南巡人，生意不大，人却活跃，跟庞二极熟，和古迎春也是好朋友，预备通过他的关系将胡雪岩和朱福年的秘密交涉透露给庞二。可眼下这个秘密交涉已经了结，5000银子也已经退了回来。古迎春存心不良，另外打一张收条给了他，把同心钱庄的笔据捏在手里作为把柄。但是胡雪岩却不愿意这样做了。哎呀，不必了不必了，一则庞二很讲交情，必定有句话给我，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何必敲他的饭碗呢？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所谓正路，就是把交情拉得格外近。当时就决定借怡情老二的地方为庞二接风，本来呢想及时去看他，当面邀约，怕他正跟朱福年谈话诸多不便，决定先发请帖。古迎春笑嘻嘻地说，有个人要请他做陪客呀。啊，你是说朱福年？胡雪岩笑了笑，照道理应该，不过我看他不会来。 不管他来不来，发了再说
1: 也好。请帖送到一品香，带回了一网篮的东西，有寿碗，有土产，另外还有庞二的一封信，道谢以外表明准时见约。时刻定的是有证，也就是傍晚6点钟，庞二呢却是5:30就到了。欢然道故之余，胡雪岩为他引荐了尤武和古迎春。庞二对古迎春慕名已久，此时见他是个举止漂亮、衣饰时新的外场人物，越有好感。 至于对尤武，听说他是曹帮中的顶儿尖儿，心里就浮起一层神秘之感，再看他外表朴实厚道，更为好奇了。纨绔子弟常常喜欢结交江湖人物，尤武又是忠厚可亲的样子，自然一见如故，觉得这一天来赴胡雪岩的邀约大有所得。胡雪岩问道：哎，你那里的那位朱先生呢？怎么不跟你一起来啊？一提到朱福年，庞二的笑容尽收，带之而起的神色不仅歉疚，还有些恼怒。他略一踌躇，这样说道：老胡，还是我们私底下谈得好。他又转脸问怡情老二：二阿姐可有清静房间让我们谈一些？
2: 有的，请过来。
1: 怡情老二带他们到了尤武平时烧烟的那个小房间，红木炕床上摆着现成的烟盘。怡情老二一面点上那盏太古灯，一面问道：
2: 尤二少，要不要烧一口不香？
1: 庞二喜欢躺烟盘，但是并没有瘾，此时有正事要谈，无心烧烟来玩，就摇了摇头表示不要。怡情老二也知道他们讲的是私话，就悄悄退了出去，顺手掩上了房门。庞二先叹了一口气：老胡，他的声音很奇怪，是充满着忧虑。你看我那个姓朱的人怎么样？胡雪岩略一沉吟答说：我跟他不熟。人虽不熟，你跟他有过交往，你的那双眼睛像电火一样，什么都瞒不过你。我们是好朋友，而且说句老实话，我佩服的人也没有几个，你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庞二这番话说得太恳切了，使胡雪岩在感动以外更有不安，拿他的话细细玩味了一番，似乎是他对朱福年起了绝大的怀疑。胡雪岩忍不住问出口来：那个姓吴的猜了你什么来物啊？
0: 现在还不敢说，我一直到的忠心耿耿，人也能干，现在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1: 哦，怎么呢？
0: 事情就是从你身上起的。我在想，既然我答应了你，请你全权去跟洋人打交道，何以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一到就找了朱福年来问，越问越不对，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只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跟你的交情，跟你不大合作。老胡，是不是这样？
1: 胡雪岩不肯马上回答，有意踌躇了一会儿才说：
2: 事情已经过去了，还不必再谈谈。
0: 这样说来是有的，
1: 可见我的想法不错啊。接下来我问我自己的，
0: 人与人之间不能起疑心呢、一起疑心处处都是毛病。
1: 哎，这话也不尽然，
0: 我不是冤枉他，确确实实有毛病。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爷爷不能走机动车道。
5: 妞妞，我们要过街去。
4: 爷爷，过街要走斑马线。
5: 哎，走斑马线太远了。妞妞，爷爷教你，两点之间最近的线是直线，你走斑马线不得绕弯吗？还得往后退，到了斑马线再往前走，你看走了多少冤枉路啊。来，跟爷爷一块走，不用怕，

0: 您这人怎么开的车？没看见人吗？
1: 大爷，幸好您没伤着，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2: 他没有不尊重您，如果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横穿马路，如果受了伤是自己负全责，还得赔偿对方的损失呢。
3: 乖女儿，怎么又哭鼻子了？
4: 爸，你和妈妈又要外出打工，家里只剩我和奶奶。
3: 女儿，听奶奶的话，好好读书，长大你就明白了啊。
4: 爸，我不要你走。
5: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
3: 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守望麦田，留守儿童。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见到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心里特别高兴，谢谢大家。
3: 向您汇报而来，
2: 是，打小就跟师傅在一起演出。
3: 对，
2: 小孩一点一点就跟着我师傅学相声。师傅对我特别好，
3: 应该
2: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相声啊是考传承啊。
3: 对，
2: 现在京剧传承，相声传承，还有一个是什么？厨师行业。
3: 对，
2: 师徒如父子，跟我亲爸爸一样。
3: 对，
2: 相声一口一口的，就这么嘴对嘴的这么教。哎呦呦呦，就是这么腻乎的东西。
3: 行，我听着恶心啊！打住，心情我理解，
2: 就是近边，
3: 近边也没那样，我恶心，你知道吗？什么叫一嘴？一句一句教出来，
2: 一句一句就这么喂出来教出来的。所以呢，您别笑，您这你别想歪了，这真是喂出来的。所以能有我的今天啊，站到这个舞台上演出，说实话心里高兴有紧张。高兴是看到家乡父老高兴，紧张是您站在我身边紧张，
3: 多少有一点
2: 实话。师傅跟徒弟在一起没办法，
3: 对，
2: 你当徒弟的不像我们自己演出，我跟我自己搭档，我放得开呀、我在台上我不能瞎说。我说过了师傅不高兴。
3: 没事儿啊，孩子这个别紧张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
2: 是
3: 当时我给施正杰老师给我师傅捧哏跟你概念一样啊，但是咱们这行里有句行话。
2: 什么行话？
3: 也叫老话。
2: 老话，
3: 台上无大小，后台立规矩，明白了？
2: 我说我没太明白，您再给我解释解释。
3: 俩人台上表演要放松啊，没有师傅徒弟，台上无大小，有什么规矩后台立去。
2: 哦，那我就明白了。就是台上怎么开玩笑不足为过，
3: 没事，
2: 后台我尊重您就行。
3: 对了，
2: 那我心里就踏实。这演出不就放松了？我跟小童啊今天来到现场演出，心里特别小童我看着长得快活。
3: 回来，你这也太放松了吧？
2: 不是，您不说让我，
3: 这也太没规矩了。你起码叫句老，还小童。我师傅这么叫我行，听着还够嫩头的，还
2: 是显肉头。
3: 别，这没规矩了啊！
2: 就是跟师傅，
3: 师傅
2: 跟师傅在一起，
3: 对，
2: 拜到师傅门下，说实话，心里特别高兴。名师。
3: 别不谈不上
2: 这个行业，我师傅跟我讲过这个，什么叫名师？
3: 什么呀？
2: 不是名人，明白。教你做人，教你做义，
3: 对，
2: 以身作则。我师父做人就好，这侠肝义胆，你看也谈不。哎呦，这性格行侠仗义，
3: 你看，
2: 路见不平一声吼，哎呀，咱讲纯爷们儿，路见不平一声，一般人来不了啊。到什么程度？来的时候，地上刚才门口有这么大一大坑，我师父，啊，路见不平一声吼。
3: 有病！
2: 我服了，当时我震撼了。
3: 你也不至于的。哎呀，有坑喊一声，
2: 就这个气节，能来得了吗？来门口，刚才门口那块有一块路翻浆了，不平。我们走过来10分钟，我师傅俩小时。到后台嗓子都劈了，
3: 花腔男高音，你看
2: 这是就要这劲儿。行侠仗义。
3: 对，
2: 在我们这个家乡哈尔滨，公交车上有一小偷掏钱包，搁一般人谁敢管？不敢管，小偷怕有刀啊。
3: 对呀、
2: 多危险呢、我师傅烫小偷手攥住了，啊，就这一嗓子。
3: 我告诉他前面有坑。
2: 对告司机前面有坑。
3: 对，
2: 公交车司机打舵拐弯等过去。瞪着小偷手偷钱包，
3: 就是
2: 像话吗？放过去。小偷听完正气害怕呀。
3: 对呀、
2: 放过去，手还不撒开。给我再来200、平事儿。
3: 那叫分赃那个啊。
2: 就您的劲头。
3: 没那个事儿，
2: 江边溜去。
3: 对，
2: 溜去
3: 松花江。
2: 小伙啊，小青年，小青年欺负小姑娘。

0: 非礼，
1: 多讨厌！
0: 好多人不敢管，晚上十点多呀，嗯，谁敢管呢？嗯，我师傅到那啊，告诉小伙前面有坑，
1: 好嘛，
0: 绕过去，站着，姑娘走，太不像话了，指着小伙，你还算个男人吗？嗯，非礼小，来非礼我来啊，不动手我非礼你行吗？
1: 哎，去。没那个事儿啊，
0: 暴躁，
1: 好好说，
0: 暴躁，
1: 稳得住了说。
0: 为什么能到这一步呢？
1: 为什么呀？
0: 有钱，哎，实话，
1: 我们家倒是挺富裕的，
0: 对，财大气财粗，嗯，太有钱了，
1: 是不是？
0: 就是老词儿形容您是贵族，
1: 对，
0: 有钱人
1: 也达不到。
0: 新词儿呢？现在最火的一词儿啊，说您是富二代儿。
1: 孩儿啊，咱这个话，别走小字眼儿，行吧，走
0: 大字眼儿，
1: 大字眼儿
0: 啊，富阿蛋儿，大字
1: 眼儿，你这我听着还不如小字眼儿呢，不是我教你，我教你啊，富二代，
0: 对，富二代，
1: 富二代什么，我都找不着这音儿，我告诉你，
0: 打小师傅教我咬字啊，咬的就特别，
1: 谁教你的这么咬字？
0: 富二代，哎，太有钱了，
1: 对，
0: 有钱到什么程度？嗯，一般人咱都说啊，这个没事朋友圈里微信晒房、晒车、晒吃、晒穿，没有，
1: 对，
0: 不晒这个，哎，我师傅晒什么？
1: 晒什么？
0: 我跟你简单说一点，您知道有没有钱了？嗯，他最爱的一项体育运动，
1: 什么运动？
0: 扶摔倒的老太太。您就算吧，
1: 我这不有病吗？我掺和这干嘛呀？
0: 多少钱呢？嗯啊，现在一般家庭谁敢扶？扶完啪这一下完了。
1: 真
0: 我是酷爱这个，满街找老太太，得哪儿扶扶。但是您想，老太太不是天天摔呀？
1: 对呀，
0: 讹人的是个别的呀。
1: 就是，
0: 我是不是有钱花不出去，怎么闹腾啊？
1: 你看看，
0: 大街上尾随老太太。
1: 在让人抓着，
0: 前两天老太太颤颤巍巍，有一老太太颤颤巍巍在前面走，我师傅跟着啊，瞅着马上就要倒了，跟七条街没倒，我师傅钱花不出去闹心呢、啊、一薅老太太脖领子一个大别子啪。
1: 我有病吧？别吃，
0: 人大娘真好人，你知道没想哪的，自己还颤颤巍巍往上爬的，我说这哪成，我啪，
1: 多大仇啊，这得呀，
0: 不动了，再扶老太太，就为花钱。刚才来道上，滨江道不开玩笑，扶老太太花3000多万，就扶了一个老太太，您算吧，
1: 这得多少个大别子，我告诉你。哎呦，孩儿啊，我没那么大毛病，
0: 就说您
1: 有钱没地儿花去了，
0: 散财。哎，为什么这么有钱？
1: 为什么
0: 祖上有钱？
1: 对，
0: 现在不行。你看现在，说实话，说相声这个行业，嗯，能挣点钱吗？能挣，挣不了那么多，
1: 没大钱。
0: 他的钱传下来的。哎，嗯、我师傅的奶奶有钱。
1: 对，
0: 我师傅奶奶当年呢，嗯，在北京就号称躺下没有一百两银子就起不来。
1: 我们这个碰瓷儿还遗传，你看见没有？哎呦！
0: 碰瓷儿女神，碰瓷儿女神，天津现在有套房，怎么留下的这套房？
1: 你猜猜，
0: 当年一个人也是大别子，啪，别海河里去了，自己游上来，得套房，多有钱！你
1: 打那儿发的家，哎，好孩子，好记性，
0: 这套老宅子，哎，您家这套宅子可漂亮，
1: 这当然
0: 太漂亮。
1: 给我形容形容您的宅子，
0: 我说说您家这宅子，哎，要说起你们家这所住宅，嗯，那可真是远看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嘿，就跟一块整砖刻的一样。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是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好，
0: 背面是严肃整齐。嗯，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顶天高搭天棚3丈6，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高照，嘿，院子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竿，9尺多高架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养鲜花，各养洋花，这有40不谢之花，8节长春之草。正房5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有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倒座书房5间为待客厅，明宅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那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呢。嗯，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摆硬木八仙桌，香石仙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

0: 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宣纸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赵的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的名人字画，
1: 都是什么呀？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山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闹龙金匾，道光皇帝亲赐你爷一口镇宅宝剑，哎呦，绿鲨鱼皮鞘，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假期案，五尺多高的广座钟，翡翠的玉磬，碧玺的九桃，风魔铜的金钟，珊瑚的盆景，屋里有座钟。挂钟带个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1: 太棒
0: 了！讲究代表啊，谁也比不了你爸爸。
1: 那是
0: 你爸爸代表上谱啊。
1: 对呀、啊，
0: 腰里系个搭把，从左边带起，有狼琴、欧米伽、埃尔金、麦格纳、金格套、银格套、铜格套、铁格套、金三只、银三只、乌里文、亨德利、人头果、八掌枪、三头两半半卡的双卡的，有一对博博，左手拿着提梁子手机的八音盒，头顶大座钟，环山小闹表，卫星走道叮当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给钟表不搬家，
1: 去你！
2: 爸，嗯，一会儿我妈要来了，你注意这个说话的方式好不好？咱服个软都得了，大老爷们儿的，你低个头还不行吗？
3: 我本来的个都不高，再低头人没了。低头低头，
2: 不是，那你俩还能真离是咋的？
3: 他张罗的，他老触碰我底线呢。
2: 爸，我不是跟你吹，在我家你儿媳妇就给我跪过老多次了。
3: 是我看着过一回，跪床边了吗？
2: 对呀、啊，
3: 把你打床底下去了，拿个棍子跪床边，你给我出来，再不出来打死你，出来！跪一上午都没敢出来都。
2: 家丑不可外扬，咱不说这事。欢子，
4: 哎，
2: 来
4: 来了来了来了，哥来了。
2: 我爸。
4: 哎呀，熟啊！哎呀，熟太帅了，熟
3: 熟可跟你不熟啊，这是。
5: 妈，咱今天可说好了啊，别跟我爸吵吵，别老急眼，行不？乐呵的啊。
6: 儿媳妇，你放心，哎，妈谁面不给都得给儿媳妇面，
5: 还得是
6: 不就照张相吗？你放心，妈肯定乐呵的。
5: 对对，哎呀，
3: 这么开通的妈来了，
7: 别跟我说话。
2: 来，那个欢子，这我妈，
4: 姨，哎，姨你好，姨，哎，姨长得也好看，姨，哎，叔，听说你们两个结婚30周年了，啊、哦，这是蜘蛛婚呢，
6: 明天就爬出这蜘蛛网了，
2: 不是、啊，他说那意思是30年了。真蛛婚，你是什么蜘蛛婚 啊？
4: 对对，说错了，30年真蛛婚，哎呦我天，太让人羡慕了，这是咋过的这个？哎呀，
6: 这一个字忍。
3: 他说的是我，在生活里吧，我一般的时候我就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一直在强忍，他强，任他强，大不了清风过三岗。哎。他横呢就任他横，明月依然照大江。有胸怀，
6: 那意思是我脾气不好呗？
3: 可好了，
6: 我脾气不好，你脾气好，那你就忍忍呗。哎
3: 呦，我咋这么讨厌，在外面忍完回家还让我忍呢？
6: 那你要是忍不了，我也改不了。
3: 那改不了，拉倒吧。哎，
6: 妈妈妈妈，
2: 别
5: 说干啥呀？不急眼吗？干啥呀？又急眼？
2: 注意点方式啊！你这有外人呢，多让人笑啊！
3: 是，爸压下来，嗯，过大江。
2: 你听人家的，那个欢子，哎哎哎，咱们是怎么个步骤？
4: 啊、那个叔姨，你听我说啊，现在是收集你们两个的老照片，然后我今天再给你们拍点新照片，然后我这一拼，哎，形成一个视频，让你们追忆30年的美好。
3: 哎呀，孩子，好像是追不回来了。因为我跟你阿姨，我俩吵一回架呀，我俩照片就撕一张，吵一回撕一张。
6: 你那意思都是我撕的呗？你没撕啊？
3: 经过咱俩共同的努力，撕没了。
6: 那没有照片了，那也就拉倒。
3: 拉倒就拉倒，回家咱不在。
2: 不是哦。
4: 哎，这都修复了，可费劲了。
3: 行，
4: 姨你坐，你坐，你坐，叔你坐啊。
3: 顺便看看。这，
4: 哎呦我哥啊！那个年代这牌面，
8: 你们家行啊？
2: 有没有牌面？
4: 有牌面。
2: 那不是跟你吹，我爸那真是。为了这个车队，我爸那煞费苦心呢。大家，嗯，
3: 咱就往下走吧，这事儿就别提了，行不？
2: 这事儿得提呀、啊，这是咱家这是争光的事儿
4: 啊。对呀，叔啊，
2: 妈，你还记得吗？我爸可都跟我说了啊，说你俩结婚的时候这车。

0: 哥队拉着你在咱全市转了20多圈啊，说都给你转晕车了，说你都吐了，是有这事儿吧？
1: 哎呀，一代幸福了，叔太帅了。
2: 你爸跟你说的吧？
0: 对呀、啊。
3: 你想听真实版本不？
0: 这有啥岔头啊？
3: 你爸那天娶的就不是我，娶的是王丽娟。
1: 哥，我下楼挪个车去吧啊！
0: 你给谁挪车呀、啊？
1: 王丽娟
0: 不是。
1: 不是那个，哎，那个，哎，我这挪车，挪车去了。
4: 你看我告你别提这事，
0: 咋回事啊？
3: 你爸，这一天我俩结婚的时候，正赶上我们屯的王丽娟人家也结婚，我们没有车队无所谓，他上人那块去站那车队边上，蹭照一张照片，蹭车队。
0: 爸，你说你可真有意思，我听说过蹭网的、蹭饭、蹭菜的，没听说过这蹭车队的呢。
4: 那时候人家不困呢，也顾不起车呀，正好人结婚车过来了，我俩站那一起咔照一个，
0: 你就净整的没
4: 不留遗憾吗？
0: 妈，那拿啥车接的你啊？
3: 马车，马车给我拉过去的。你像那咱赶的是马车，咱离人的车队远点，他不的，他把马车赶到人车队头前去了。完事之后呢，人家那块一放鞭炮，马下毛了，他骑马走了，给我隔人扣钩去了，我隔人推车回去解的婚。你说你妈委屈不？
4: 这事儿我有点过分。
0: 不是，那你去哪儿了？
4: 我去哪了？我不在马背上待着呢吗？正赶那天下点雾。在我这奔跑的过程当中，有路人看到还喊：“快看，马背上有个猴！”这是弼马温下界了。
3: 我也没在乎有没有车队，有他这样事儿的吗？三天回门，正常给老丈人家都得拿4盒礼，他可倒好，就拿2瓶酒，括弧空瓶子装的矿泉水。说的这酒呢，你要沉到10年以后再喝，可香了。
4: 但我老丈人也挺听话，10年以后如约而至，打开小瓶盖子，你喝的不挺香的吗？我以为是真。
3: 你心里有点数没？那是我把你那酒给换了，我拿我私房钱买了2瓶好酒。
1: 这个照片不行，有第二个照片。姨，你坐，你坐。
4: 没有的话，咱别硬整，行不行？咱不行补2张。
1: 这修复费老长时间了，叔你就放心吧。展示，
0: 这张照片可有故事啊！这张照片咋回事吗？是不是你生我的时候？那时候确实你挺辛苦啊，感谢我的妈妈。但是，我爸可累坏了。我爸跟我说，他为前为后啊，在家连给你做饭，再给你揉肩擦背的，完了说4、5天都没睡觉。
4: 别说，
5: 哎呀，给妈感动哭了。
0: 你看我妈都感动哭了，这个照片修复的好。
3: 我感动吗？妈破防了。
0: 咋的呢？
3: 这故事都是你爸给你讲的吧？
0: 对呀、啊。
3: 你想听真实版本不？
0: 这又有岔头了。妈，我不是你亲生的啊。
3: 老宋，嗯，今儿个咱当着孩子们的面儿，能不能掏心窝子跟我说句实话？我生孩子那天你干啥去了？
4: 多少年了？
3: 哎呀，不想说是吧？
4: 不是，我得寻思寻思，一晃20多年了。对，那天
3: 我问你一回，你支支吾吾；问你一回，你不正面回答。今儿你能说不能说？
5: 哎，爸，别瞅我，女人生孩子是头等大事，我帮不了你。
1: 不是，爸，你也别瞅，不是啊，叔，你别瞅我呀。你说这不是我挪车去我呀？
3: 来，这回没外人能告诉我你到底干啥去了。
4: 那我说你被滋儿扎的。
3: 我不滋儿扎的，
4: 对吧？我要敢说
3: 我稳住，
4: 你敢听就行。
3: 我敢听，你敢说。
4: 那天不正好王丽娟也生孩子吗？
3: 我生孩子，你去陪王丽娟生孩子的？
4: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这回你有勇气听，你就听我说完行不行？
3: 行，我忍。你说。
4: 我跟王丽娟老公我俩是工友，他在工地把腿砸伤了，我把他背到医院，一切都收拾完了以后安顿完了，他说老宋你先别走。我说干啥？他说我媳妇生孩子，你能不能帮我到医院给替我签个字去？
3: 你去接生了？
4: 我哪有那能耐呀。
3: 那人用你签啥字啊？
4: 我就帮他签个字，要人动不了手术，人剖腹产。我签完字啊，我就连面都没见着，我就回来奔你这儿来。谁知道你预产期提前了，回来你呱生完了。
3: 妈，那你为啥一直不告诉我呢？
4: 我这话，你看前面那汽车那事儿，你再联想到这儿来，那不完了吗？这个家。
5: 哎呀，我爸不是诚心缺席的，这不做好事儿去了吗？
0: 其实我爸也不容易，你说起早贪黑的，完了不都为了这个家吗？他不理解，他不理解。
3: 我明白了，妈今天把面走完，照片咱们该照照，明天我俩离不离再说。
0: 欢子，嗯嗯，挪完车没啊？嗯嗯，
4: 不是，我问你是还有咋的？
0: 还有呢？
4: 还有，别忘了，我不敢看了啊，我不敢看，拉倒，
0: 没事儿，展示呀。看见没，条件好了，我爸也帅了，我妈也年轻了，而且是我买的房子，是不是两室一厅？
3: 太棒了，妈都鼓掌了啊。你真是你爸的好大儿啊。我说你俩串通好了吧？
0: 跟我有啥？我又咋的了？
3: 这房子楼下住的就是王丽娟。
2: 这咋还没完没了了呢？
1: 挪车，挪！
4: 你往哪挪？还往哪挪？
1: 不是我挪车，这你
0: 不是，妈，肯定这就是碰巧的事儿。
3: 那咋就那么巧呢？天天早上七点准时在楼下见面。来，过来。
4: 咋的？
3: 过来，跟我说说，咋就那么巧？天天早上七点准时在楼下见面，啥意思？
4: 人家七点钟定的准时送牛奶，我七点上班，一走一过，那都认识，能不打招呼啊？
3: 你能不能保证他不看你？
4: 我不看他我能做到，他不看看不看我这个我能做到。
3: 自从搬到这儿咱俩就分居了。解释
4: 这段时间呢，咱俩是冷战时期，对不对？上你那屋浇个花，你说弄湿地板了；喂个猫，你说我这猫正在减肥呢；我这一走道，你说带起灰了；晚上睡觉打呼噜，我寻你心脏也不好，也就别烦着你了。那我就直接上那屋分居。
3: 那你那房间为啥锁门？解释。
4: 这些年咱俩撕的照片我都藏在床底下，怕你翻着。
3: 为啥一宿亮灯？解释。
4: 粘照片呢。
3: 你为啥晚上给王丽娟打电话？
4: 这啥说的事儿啊！我的天，老爷爷，
3: 你打没打我听着了？
4: 你是不是梦游了？是咋的？
3: 娟儿啊，我就喜欢跟你在一块儿，跟你在一块儿我特别开心，你也不离开我，我也不离开你。嗯嘛，解释。
0: 爸，就这嗯嘛，这可挺恶心。你要解释不明白，你俩离婚以后到法院，我就要求法院把我判给我妈。
4: 拉倒吧，你可净能的，我让你把你判给他。你咋这么还判谁判谁？那不又因为你吗？那段时间咱俩也不说话，他给我买了一只鸟叫杜鹃。
0: 有这事？
4: 娟跟杜鹃说话呢，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都知道你在外面听着呢，我故意那么说为了刺激你，就希望你把门踹开进来，让你看看真相是怎么样的。
3: 你知道我在外面听，那你就开门出来跟我对面说呗。
4: 就你这脾气，我一开门出来我说你进来看看呀，你说滚，我可不看。你这脾气我太了解了。
3: 你没开门出来你咋知道我能没事就走呢？
4: 哎呀，咱俩过30年了，你啥人我不知道吗？
3: 行了老宋，你就别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这些年我算看透你了，我呀苦日子累点都无所谓，但是我这些年我一手抓孩子，一手抓老人，一手抓事业，一手抓工作，我还得抓王丽娟，我八爪鱼啊。
4: 你抓人王丽娟干啥呀？我看你这八个爪啥也没抓，光抓王丽娟了。我看
3: 你别说话，我告诉你，我老宋我啥都不求，我就求在你那个大心上就给我留一小小块地方站脚就行。
4: 我的妈呀，
3: 从今往后我也累了，我不飞了，翅膀借给你，你爱哪分哪分，我放你一马。儿媳妇，妈命不好啊。
4: 怎么这样呢？你这没法唠。谁呀？咋的了？这咋的了？
5: 你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话呀！
4: 咋的了？你们快慢慢说呗！
5: 我实话告诉你。

0: 你们吧，今天被你们两个照完纪念照，我就搁那里。
1: 有话好好说。
2: 别跟他嚎，哭什么哭呢？啊，咱俩这事咱俩回家解决。今天是为二老解决矛盾了。你好好离什么婚？你离婚？你谁离婚谁怕你啊？就跟你离了。
1: 你上边
3: 我就跟你离。
2: 你离？
3: 我跟你离。
2: 哎，有没有人说这话？嘚瑟！你干啥呢？美人妖。
1: 儿媳妇呀，这妈得说你啊，我不是替我儿子解释，男人在外头不容易，你说他哪有那么多精力啊，一手抓事业，一手抓家庭，还得抓孩子，还得抓老婆，还得抓老人，那也不是八爪鱼呢，你说呢？那他搁外头累一天了，那回家他不愿意说话，那他就不说呗，咱们就多说几句啊。
2: 妈，你不用劝他，他根本他不讲理的。
3: 还说
4: 那家是讲理的地方吗？家是讲爱的地方。那两个人这辈子凑到一起，那那么容易啊？是两个人深情的双向奔赴啊，过程中两个人都要付出情感，靠一个人能行吗？孙粗，你瞅瞅你，你得相互理解，他多说两句少说两句，你就让着点，他能咋的？能掉白肉啊？
2: 那你说的这明白，你俩咋回事啊？
1: 我俩挺好的。
4: 谁俩咋回事了？
2: 你俩不要离婚吗？
4: 谁说你说
1: 我啥时候要离婚了？
4: 你说这话了吗？
1: 没有啊，我就借此机会我发泄发泄呀。
2: 你俩要是离啊，我俩就离啊。你俩要不离，我俩也不离。
4: 那这事你跟我捆绑一起干啥呀？这是。
0: 不是不是，
4: 俺俩事不重要，你就你俩得好好的呀。你俩到底有啥矛盾呢？大俩儿子
0: 不离，
4: 有啥矛盾呢？
1: 咱俩不离了，
3: 不离，不离了，
2: 不离不弃。
4: 那转圈干啥呀？
2: 我俩这都是安排好的，来之前我俩商量的。我俩不整这出，你说你俩这冷战半个多月了，这也不往一块住，
4: 你啥也别去了。你俩演这玩意太假了。心结打开没？
1: 打开了。
4: 那就好，
5: 解开了吗？
4: 解开了，
1: 解开了，
5: 真解开了啊！
4: 实在没车挪了吧？这回，哎呀，对不起，
5: 解开了。叔、姨、坐，咱拍全家福，快
1: 拍照，
4: 好，哎，
5: 来，
1: 好，咱俩得好好的给孩子打一样，
4: 对，
5: 来，听我口令啊！哎呀，
4: 这些年总是这样。
5: 二一，
2: 停！
4: 又咋的了？
2: 是拍全家福是吧？
5: 对呀、啊，
2: 那不对，缺个人啊？
5: 谁呀、啊？王丽娟啊，
4: 别气的，这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孩子，你这吓我一跳呢。
2: 咱姑娘呢？
0: 姑娘，
2: 对，孙女呢？
0: 闺女。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现场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朋友们大家好。你想青春永驻吗？你想健康长寿吗？吃我神药绝对有效，如果无效我把楼跳，不怕治不好，就怕你不来，如果你敢来我就要了你的命。
3: 什么？
2: 我就治好你的病。我就
1: 吓我一跳。不是您是干嘛的？
2: 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个内衣。
3: 你好。
1: 您好。我是秋裤。
3: 你是叉叉 L 的吧？
1: 我跟你逗吗？
2: 内衣不懂吗？
1: 不懂。
2: 内科医生简称内衣。
1: 哦，这么说您是位大夫？
2: 可以这么认为。可以这么认为啊。
1: 那我们这比赛呢，录制节目，您是？
2: 我来演出来了。
1: 不是，你不是大夫吗？
2: 啊，对，我具体的身份呢，可以说是医药演员。
1: 医药演员。
2: 对了，
1: 哎，我跟您打听打听。
2: 啊，你说。
1: 像您这个医药演员，平常研究什么？
2: 作为一名医药演员呢，不简单，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个说呀，
1: 你给我
2: 撂，
1: 你撂
2: 下！干嘛这是？
1: 干什么？你动我们这扇子啊？啊！你再说一遍，你研究什么？
2: 说学逗唱。
1: 胡说！大伙儿都知道，说学逗唱那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2: 啊
1: 什么？
2: 这么巧呢？那你们说学逗唱，你们都能说什么呀？我听听。
1: 我太多了。
2: 你说一个。
1: 大伙儿熟知灌口。
2: 哦，灌口。
1: 哎，就是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
2: 不要再说下去了。
1: 我刚背一道菜。
2: 你们一张嘴就报菜名，一张嘴就报菜名，报病名听过吗？
1: 报病名
2: 啊？你那头一句怎么说呀？
1: 我请您吃，
2: 我请您得。脂肪肝、酒精肝、水痘、痤疮、黄雀斑、白癜风、破伤风、口腔溃疡、骨疏松、近视眼、远视眼、腹泻、便秘、手速血、高血压、高血脂，什么神经衰弱、心梗死，信你们心梗死。
1: 啊，是比我们显得工整哎！啊，
2: 你看这，
1: 那我们还有逗呢。
2: 你逗一个，
1: 逗，
2: 你让大伙看逗不逗啊？你逗一个，
1: 那个
2: 逗一个，你说他是有病，你瞧见没有？这是
1: 谁有病啊？
2: 可乐吗？
1: 怎么不可乐？
2: 可乐吗？
1: 怎么不可乐？
2: 你说话，你别指我。
1: 我指你怎么？
2: 我抠你卖门！你别动啊！哎，去别说。
3: 你病得不轻啊！
1: 真的假的？
2: 逗你玩呢。
1: 吓我一跳。
2: 乐了吧？
1: 我就纳闷了，
2: 大哥，你说
1: 你们这医药演员说学唱你都研究都行，你研究这逗干什么？
2: 愚昧。你琢磨琢磨，你卖老年人的药，你不把老年人逗乐了，老年人能买吗？
1: 对。
2: 你卖年轻人的药，你不把老年人逗乐了，老年人能给他买吗？你卖小孩的药，你不把老年人逗乐了，老年人能给他们买吗？
1: 我合着你们就卖给老年人？
2: 你老得卖给他呀。
1: 你们怎么这么贫呢？
2: 你甭管。
1: 你都平常有什么药啊？
2: 我们这个药太多了。今天在这边给大伙展示展示啊。你看这是啥？
1: 铅球。
2: 无知。这怎么能是铅球呢？这款药是我家祖传的灵丹妙药。
1: 您那个药主治什么？
2: 主治胃病。
1: 胃病。
2: 对了。
1: 您那个药在哪儿可以买到？
2: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医药演员不光研究说学逗唱，主要研究什么样的药在哪儿卖，用什么形式卖。
1: 对。
2: 比如说脚气药。
1: 什么形式？
2: 访谈式。
1: 访谈式。
2: 对了。
1: 不对呀、啊。我记得那脚气药应该上早市嘛，对吧？都是什么老头啊、老太太呀、这个大爷大妈呀，他们用得着，是不是？平常呢没人用，不是你这鼓秋什么这？
2: 大家好，患者请坐，请坐，请坐。这个跟大伙儿聊一聊啊，今天有什么关于脚气的问题尽管问我，我研究脚气已经40多年了，可以说在这40多年当中。

0: 脚气就是我的氧气，谢谢。
1: 那个专家，我想跟您打听一下，
0: 您说
1: 这个脚气如何根治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好，
0: 通过我的研究啊，脚气一般分为三种疗法。哦，物理治疗、化学治疗和放气治疗。
1: 放气治疗还聊什么聊啊？你就说物理治疗吧。
0: 物理治疗，哎，提到物理治疗啊，不得不说我家祖传的一块玄铁。
1: 玄铁，
0: 提起这块玄铁，那是相当的神奇。用你的双脚在玄铁之上不断的摩擦，反复的摩擦，几个环节脚气带来的痛苦。
1: 哦，那这玄铁长什么样？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嗯，玄铁长相相当的奇特。嗯，它呈片状，
1: 片状，
0: 一片挨着一片，一片挨着一片，一片挨着一片。在玄铁的另一端有一根水管连接着下一个玄铁，东屋的玄铁连接西屋的玄铁，楼下的玄铁连接楼上的玄铁。看，在这墙角之上有一根总水管直通房顶。好，
1: 在玄铁的另一端
0: 怎么样？
1: 有个金色的小旋钮，
0: 没错，
1: 轻轻转动它就发出嘶的声音。
0: 对对 对，
1: 一到入冬十月份都拿它放气儿，
0: 还有人拿它晾袜子。
1: 对，玩去玩去玩去。
0: 怎么？
1: 大伙儿听见了吗？他这药物治疗就是生搓暖气片的，拿俩脚啊啊！
0: 这是物理治疗啊，药物治疗也有啊。
1: 你说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药，你看，这是啥？
1: 这不是刚才那款胃药吗？
0: 此言差矣。嗯，刚才那个是口服，现在这是外用啊。
1: 你是个骗子。
0: 谁是骗子？
1: 你是个骗子。
0: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药就是能治病。
1: 治什么？
0: 而且我这款药是通过我父亲还有我爷爷，我们祖孙三代经过这么多年的潜心研究，提起了世界上上万种动物的 DNA， 很神奇地发现了一个事情。嗯，世界上有三种动物绝对不会得脚气。
1: 哪三种？
0: 鲶鱼、蚯蚓、蟹。
1: 你们祖孙三代眼神都不好啊。
0: 怎么了？
1: 他们仨有脚吗？啊，你见过鲶鱼长脚在河里头跑啊？
2: 我的脚气了，我的脚气好痒啊，好痒。
1: 有这样的吗？鲶鱼会说话吗？
0: 你说的这都不重要。
1: 那我还问问你，专家，
0: 你说了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您这款药要是无效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问得好。今天我向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郑重承诺，如果这款药买回家去治不好您的脚气
1: 怎么办？
0: 拿回去当胃药啊。
1: 啊，我把这茬忘了。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行嘞，啊哈，我算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就是个卖药的骗子，假药的骗子。
0: 还是不相信我？
1: 不相信。
0: 我告诉你，我这个药最神奇的地方在哪知道吗？
1: 在哪儿？
0: 能治年轻人的病。
1: 年轻人什么病？
0: 年轻人病多了。
1: 切，
0: 不承认是吗？
1: 不相信。
0: 现场采访给你看。
1: 来，
0: 现场的朋友们，有拖延症的请举手。嗯，你看看，你看看，
1: 什么意思？
0: 没举手的你们还在拖延呢。嗯，啊，好啊，好啊。有手机依赖症的朋友请举手。你看这回就诚实多了嘛。嗯，哼，朱军老师，你把手机撂下吧，你把手机。
1: 人家没拿着手机啊！
0: 你知道这么大的场合，咱们要卖这个药应该怎么卖吗？
1: 怎么卖？
0: 这咱俩配合着卖呀。
1: 怎么配合？
0: 给你这个。
1: 这啥？
0: 台词儿。
1: 还有词儿？哎，
0: 你照着词儿念，根本就不用排练。音乐起，走。
3: 金飞，医药世家第250代传人，著名拖延症医学专家。嗯，今年70岁的他已经从医80年，他始终强调：
0: 是我神药，绝对有效。如果无效，我把楼跳跳跳。
3: 新药利用 3D 技术打印而成，可以说容纳了所有的最新黑科技。金大师将这个属于未来的科技小药丸命名为瞎胡闹一号。
1: 这什么药？这是
3: 这能
0: 一人你
4: 买药贵，喊上你兄弟和姐妹，团购是最优惠，不满早晚会后悔，一个疗程不行，这药就不能停，你们一定坚定信心把那健康群，嘿，说这药有疗效，评价它是呱呱叫，我是歹兄弟一门心思只造一种药，哦，哎呦，这个不好意思，我接电话呀，爸，怎么着？我这卖药呢，啊，犯胃病了啊！别吃我的药，别吃，都不管用。你等会儿啊！
1: 你先等会儿，
4: 你干嘛？
1: 你干什么呀？
4: 我说我爸住院了，我上我办公。
1: 你爸住院犯胃病了？
4: 对呀、啊，
1: 你傻呀？啊，咱这儿有胃药吗？
4: 不是，这是脚气药，这是。
1: 不是你这样不就是胃药了吗？
4: 是
1: 我跟你说，这药里边成分呢有蚯蚓、鲶鱼还有咸。哎呦，这你
4: 去一边去吧！哎呀，我的妈呀，爸呀，爸呀，
1: 给咱爸把药盖上。
5: 朋友们，看见了吧？这就是虚假专家开药方，内服外用换包装，善恶到头终有报，着人间的正道是沧桑。
6: 您看，无论干哪一行哪一业啊，都得有个好体格，
7: 对
6: 对吧？
7: 对，
6: 哎。您看看我这体格怎么样？
7: 我这体格，
6: 我这体格，
7: 反正一时半时还不挨着。
6: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7: 瞧不出来。
6: 没看出来吗？
7: 啊，瞧不透。
6: 我是练家的。
7: 我这还练家的呢。
6: 没错，练武术 啊，讲究的是投名师。访高友，
7: 好话
6: 找隐士拜能人，
7: 是喽。
6: 提起我来不明白，哎，要提起我的老师来，
7: 有明白，
6: 自来白，
7: 自
6: 自来的明白。
7: 那么你们老师姓什么叫什么呀？
6: 我先不提我们老师的名姓啊，我先提一提我们老师的家乡住处。就能把你吓疯了。
7: 哦，我也太脆弱了。
6: 冯老师，
7: 他住哪儿？
6: 家住在京西北，宣平坡下坎儿啊，有个地名叫胡岭。
7: 哦，胡岭。
6: 胡岭啊，我们老先生
7: 知道，
6: 他老人家就住在那个地方。
7: 知道了，
6: 哎。
7: 好，您这一说，我以为住哪儿呢？啊，您要说沧州把式窝子，我服。京西北胡岭，
6: 对，
7: 没有把式，
6: 没有吗？
7: 没有，那儿我知道都是卖粽子的。刚过五月节啊，吃那粽子啊哎，就那儿出产最多。
6: 哦，您的意思，我们那儿竟是卖粽子？
7: 哎，对喽。
6: 请问您贵处？
7: 哎，我就是本地北京人。
6: 北京人
7: 是喽？
6: 您是北京人啊？北京人竟是说相声的？
7: 哎，也不然
6: 呢。为什么呢？
7: 净说相声谁听啊？
6: 我们净卖粽子谁吃啊？
7: 谁？我在这儿等着我呢。
6: 多新鲜呢！再者说了，提起我老师的名讳，摊也不是卖粽子的。
7: 那么摊尊姓大名呢？
6: 竖个字儿说，
7: 是
6: 我老师啊，姓姜，名米，字小枣。
7: 完了，姜。这还是粽子呀，这个
6: 这是外号，
7: 江米小枣，
6: 外号，原名叫江天龙。哦，老爷子一辈子收了两个徒弟，
7: 哪两个？
6: 我跟我。
7: 你们哥俩叫什么呀？
6: 我哥哥知道吗？啊，叫白糖的。
7: 你叫？
6: 我叫馅儿的。
7: 小粽子。
6: 不是，因为我长得黑一点啊，就是我跟我哥哥两个人。
7: 糖的馅儿的。
6: 哎，对对对，有这么一天，我师父是闷坐前厅啊，叫我们哥俩。
7: 怎么叫的？
6: 丫丫大徒弟，丫丫我的二的徒弟。
7: 哎，徒弟就完了，干嘛还丫丫？
6: 丫丫他筋斗啊。
7: 哎，还是送呗。
6: 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7: 是啊。
6: 我说师傅，我们哥俩行了。
7: 行了。
6: 我师傅一听，哦。
7: 你师傅是兔子是什么的？
6: 你师傅是野猫啊？
7: 这干嘛？这驴大耳朵？
6: 不是大耳朵。
7: 这什么呀？
6: 我师傅掏那个制机灵的。
7: 哦，老爷子跟家还带制机灵。
6: 带着制机灵。哦，怎么着？啊，行了。小小的年纪
7: 是
6: 乳毛未退，黄牙嘴子未干呢。啊，白糖馅儿的就敢说行了。
7: 好像
6: 我江米小枣还没行呢。
7: 好，仨粽子掐起来了。
6: 你们不是行了吗？啊，我不教了。哟。 我师父要走，就见我老师磕膝盖，一顶前心，嘿，脚后跟踢屁股蛋，啊，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一溜火光是直奔东南。
7: 嚯，你师父是狐仙？
6: 狐仙像话吗？
7: 那干嘛还一溜火光直奔？
6: 哦，对对对，忘了交代了。
7: 什么呀？
6: 我师父啊，穿了一双铁鞋。
7: 铁鞋？
6: 铁鞋磨着地呀，啊，躺

0: 起了火星子，哎呦，一溜光是直奔东南。
1: 是，
0: 没有十分钟啊，我师傅把鞋给扔了，
2: 烫，
0: 功夫长了他受不了，
2: 对，烫脚啊，那
0: 他不教了啊，我们哥俩的功夫可不能搁下
2: 哦，还经常练，
0: 每天每照样练呢啊。有这么一天，我跟我哥哥，我们两个人正在后花园中是传枪啊。递剪，
2: 你家还效仿秦琼罗成啊？
0: 忽听有人叩打柴扉，
2: 柴扉
0: 就是门呐。哦，我开个柴扉一看，
2: 是
0: 门前站定一人，嗯，手里拿着拜匣呀，跟我们哥俩扫听。
2: 扫听什么呀？
0: 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令高图白糖和馅儿的吗？
2: 找他们哥俩的。
0: 我说我是馅儿的呀，啊，糖在里边，我给你拿去啊。
2: 来主顾了，这就啊，五月节买粽子的，
0: 这是笑谈，
2: 笑谈。
0: 我接过拜匣一瞧啊，
2: 谁呀？
0: 感情是北京前门外啊粮食店会有镖局的李掌柜，请我们哥俩保趟镖。
2: 保镖？
0: 知道什么叫保镖吗？
2: 有值钱的东西让您押运着呀。
0: 太对了，
2: 是不是？
0: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2: 哦，答应了。
0: 回去商量以后，打点好了行囊包裹，
2: 是
0: 转天就起身了，够奔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我们哥俩来到镖局的门口一看，
2: 怎么样？
0: 嚯，老少英雄都出来迎接我们哥俩，
2: 接打过
0: 那都是三山五岳的宾朋啊，是四面八方的好汉。
2: 瞧瞧，
0: 一个个穿白的白似雪，穿红的红似血，穿黄的黄似血，穿黑的黑似铁，一个个是壮脖梗，大脑袋瓜，壮腿肚，大脚巴尖，咳嗽一声都在二踢脚的。
2: 这都能耐催的，这都是啊！
0: 当中闪出一位老达官，
2: 是
0: 年近七旬呢，是须发皆白，
2: 岁数不小了。
0: 看见我们哥俩来了，嗯，赶步上前，
2: 是
0: 不知二位壮客驾到，未曾远迎，是当面恕罪。
2: 你们哥俩怎么说呀？
0: 我说岂敢呐，岂敢啊！咱家来的鲁莽，田的人，您就恕个罪吧。
2: 行，干嘛要唱黄金台？
0: 不是，我把这个戏想。
2: 搁的不是地方，
0: 续过了客套啊，让过里边，
2: 是
0: 抬头一看呢，是五间待客厅，
2: 是
0: 还有二楼，旁边是一十三等汉白玉的台阶。哦，老英雄还是真有功夫。
2: 说什么？
0: 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壮士，咱们楼上饮酒。
2: 哦，二楼吃饭。
0: 说完此话啊，他可没走楼梯，
2: 他
0: 倒是有点功夫。
2: 怎么样呢？
0: 一提这衣襟，脚底一使劲，噌。上去，
2: 嚯，这功夫大，
0: 这叫旱地拔葱啊，
2: 有能耐啊。
0: 我这么一瞧，倒是有点功夫，
2: 这叫有点功夫啊。
0: 这回得看我们哥俩的了。我说赶紧的啊，搬梯子
2: 啊，就别嚷嚷，
0: 哥哥搀着我
2: 啊，干嘛搀着？
0: 我们哥俩顺楼梯啊。上去
2: 好嘛，这没功夫啊。
0: 到楼上我这么一瞧啊，
2: 什么呀？
0: 好家伙啊，摆了一桌叫全羊席，
2: 正瞧吃了，
0: 吃吧，
2: 吃吧。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老达官说话了
2: 啊，他说什么？
0: 二位壮士，今请前来，非为别事。
2: 为什么？
0: 今有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俱有人敢保。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是匪人太广啊！不知二位壮士可敢保否？
2: 我问下来了。
0: 我说老英雄啊，休长贼人的威风，我灭我们爷们的锐气。
2: 是，
0: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2: 怎么办？
0: 咱奔东去。
2: 这这，奔东干嘛去？
0: 绕着。
2: 绕啊！啊，迎贼前往啊！
0: 迎贼前往。
2: 对。
0: 那要碰上，
2: 就为碰上啊！
0: 那要碰不上
2: 啊！那没那个，哪能碰不上啊？
0: 我说走着，
2: 走着，
0: 别忙，咱们先楼下过过号。
2: 哎，这不懂什么叫过过，
0: 就是看看我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哦。是老达官，请。他可没下楼梯，
2: 他
0: 倒是有点功夫。
2: 怎么样？
0: 站在台阶这儿啊，使了一个叫燕子三抄水，
2: 瞧瞧。
0: 落在地上，就跟四两棉花落地一样，嘿，声息皆无。
2: 这功夫是真尊。
0: 我一看啊，
2: 又乐了，
0: 倒是有点功夫
2: 啊。瞧您的吧，
0: 这回得看我的了啊。我乐了我的功夫，
2: 云手山吧啊。
0: 不行，我憋着尿呢。
2: 憋？怎么憋着尿呢？
0: 我这怎么办呢？
2: 嗯，
0: 我厕所在哪儿啊？
2: 啊，
0: 我哥哥说了，在楼下。我说好，你带路，他在头，我在后边，顺楼梯。我们哥俩下来了，
2: 这叫尿遁呢，这叫。
0: 哎，我们来比一比武吧。
2: 啊，比比武。
0: 我哥哥一伸手
2: 啊，
0: 有打这个兵器架上
2: 是
0: 抄起一杆大枪来。
2: 哦，大枪
0: 不能全叫枪，
2: 这个
0: 有尺寸
2: 啊，说一说。
0: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
2: 啊，
0: 大枪是一丈零八寸，
2: 是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是一寸巧。大枪那为破兵之祖，大刀为破兵之母，花枪为破兵之贼，单刀为破兵之胆，宝剑为破兵之帅。
2: 啊，
0: 护手钩占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0: 胯架折栏呢？
2: 对，
0: 我哥哥要扎他一踏六合枪。
2: 什么叫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内三合，
0: 心气胆；
2: 外三合，
0: 手脚眼。
2: 不假。
0: 言语心和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一点没传，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科心，六点九，七扎肩顶，左右分。
2: 拿我当枪靶子了。
0: 扎者为枪，
2: 啊，
0: 涮者为棒，
2: 是
0: 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2: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2: 是
0: 我哥哥刚要扎您六合枪
2: 啊。
0: 哥哥等会儿再扎
2: 啊，
0: 您这感冒刚好，
2: 是
0: 注意千万可别反复喽。
2: 哎，
0: 我哥哥一听，嗯，言之有理，把大枪放回了原位，往这儿这么一站，那真是气不用出，面不更色。
2: 他就没练呐，他没练呐，
0: 他没练，我得练呐。
2: 什么？谁得练？
0: 我得练呐。
2: 我好嘴啊！
0: 这么说他俏皮。
2: 哎呀，我听着闹的。
0: 我一伸手啊，
2: 啊，
0: 抄起一把单刀来。
2: 单刀，
0: 怀中抱月。
2: 瞧瞧，
0: 要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2: 啊，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2: 好话。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魂手。
2: 啊，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哼，好架势，
0: 就这个架势
2: 啊！
0: 我刚要练刀，
2: 是
0: 有打这个西北角上，
2: 嗯，
0: 唰，飘了一块黑云彩，
2: 啊，
0: 嘎啦啦一个响雷，哗，下起雨来了，
2: 别练了，下雨别练了
0: 啊！
2: 下雨别练了，
0: 为什么？
2: 那黄土地一下雨特别湿，您啪叽摔大马趴，
0: 咱俩练着练着吃玩着跟头
2: 啊，
0: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2: 没功夫了，
0: 那没功夫了，
2: 是
0: 就看我这口刀
2: 有功夫，
0: 横上就下。行左左右上下翻飞，刀山相绑，净见刀不见人呢，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一个雨点都没有。
2: 您在院子里边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2: 这刀怎么湿了？
0: 怎么样？
2: 哎，他不管这刀了啊！
0: 老大哥还叫好呢，
2: 他叫好
0: 啊，
2: 好，好刀啊，
0: 好背雨。
2: 哈，这那是损你呢，
0: 我倒没听出来，
2: 全损皮了。
0: 二位壮客
2: 啊
0: 啊，你看啊。这天一时半时啊还住不了，
2: 瞧瞧，
0: 要依着我说呀，
2: 怎么样，
0: 咱们还是验验标。
2: 我，哦，这又不懂怎么叫验标，
0: 就是瞧一瞧啊，我们哥俩保的是什么东西，
2: 哦，看看是什么。
0: 来到后院这么一瞧啊，好家伙，十六辆飙车呀，
2: 啊，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黄灯灯的
2: 金坨子
0: 老窝瓜。
2: 这都老窝瓜呀，
0: 老窝瓜，你瞪什么眼，
2: 老窝瓜不用您保，我挑着就怎么了，
0: 外行了。
2: 什么外行？
0: 你看着它是窝窝窝，
2: 哦，
0: 你仔细瞧，这个窝窝是什么的？
2: 金的，
0: 面的。
2: 哎，对，那水的还没人吃呢。
0: 它是面窝窝
2: 啊！
0: 你拿刀拉呀，
2: 哦，
0: 你拿刀拉开了以后，掰开了往里边瞧，
2: 有红货，
0: 有窝窝籽儿，
2: 还有窝窝仁啊！
0: 你多机灵啊！把这个籽儿瓤都挖出去，你再往里看，
2: 值钱的
0: 空窝窝。
2: 哎，你折腾这窝窝干嘛呀？
0: 空窝窝可有用啊！
2: 有什么用啊？
0: 珍珠啊，玛瑙啊，碧玺啊，好东西，用这个红纸包起来，往这个空窝窝里边一续，最好喽。用那个竹签子一穿，
2: 啊，
0: 外边黄土泥这么一拧缝，这还有个名字，
2: 这叫
0: 窝窝标。
2: 窝窝标，
0: 哎，这是暗标的一种。
2: 不懂。
0: 我说走着，
2: 好，出标了。
0: 好，把这个窝窝全都装在标车上
2: 啊，
0: 我们就出北京张义门，
2: 就是
0: 下吊桥，走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 财神庙、啊、大点小点肥城卢沟桥长兴店梁香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道殿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到了涿州
2: 到涿州了
0: 到了涿州啊天可就黑了
2: 黑了
0: 要依着我哥哥是打尖住店
2: 是啊
0: 这可不行嗯咱们是头一趟保镖、
2: 哦、
0: 虽说是道路崎岖、
2: 啊、
0: 所幸还有蒙蒙的月色
2: 您
0: 咱们是连夜而行
2: 还要赶夜路
0: 出涿州四十里地、
2: 啊、
0: 就见前面有一带黄沙岗、
2: 嗯、
0: 还有一片密松林、
2: 哦、
0: 只听嘶啪一声响箭、
2: 啊、
0: 紧跟着一声呼哨
2: 没听见呢，这呼哨
0: 没听见，没听见。
2: 好，
0: 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几棒铜锣响亮。哎呀呀，不好了，原来有了贼。
2: 我还上哪有贼？就是有贼，
0: 有贼了
2: 啊！
0: 罗垛子看到手，看住了飙车
2: 啊！
0: 我们哥俩越众当先，走在前面一看呢，
2: 啊、
0: 有打这个松林里边蹭蹭蹭蹭蹭蹭，窜出四十多名喽啰兵，
2: 嚯，
0: 一个个花不手进缠头，是看英雄在都当滚裤，足当薄底快靴，每人。每手里头拿着一把鬼头刀，迎面 啊来了一个山贼，
2: 山贼
0: 坐骑乌贼马，手里端着冰铁大棍，口念山歌，
2: 怎么念的？
0: 嘿嘿嘿嘿嘿，儿子，嘿，
2: 好多怎么的？
0: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还有儿子这里头？
0: 哦，忘了介绍了
2: 啊，
0: 这贼是爷儿俩一块出来的，
2: 你让我赶上了，不要小贼，
0: 哦，不要小贼，
2: 不要小贼，
0: 回听歌。
2: 哎，
0: 此山是我开，
2: 哦，
0: 此树是我栽，要他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打死不管埋，
2: 贼可够厉害的。
0: 哥哥一看有贼了
2: 啊，
0: 直气得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空。我说哥哥、
2: 啊，
0: 你且退后，
2: 是
0: 带小弟前去送死。我
2: 送死就别去了，
0: 那叫
2: 擒贼受死。
0: 反正我们俩得死一个。
2: 他豁出去了。
0: 我说来人呐、
2: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2: 好，哎，不行不行不行，牛干嘛呀？打仗骑马呀？
0: 哎，我这仿古啊。
2: 哪位古啊？
0: 前七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2: 哎，人孙膑人骑的是神牛，
0: 他是神牛。
2: 对呀、啊，
0: 我这是宝牛，
2: 宝贝牛。
0: 嗯，我把它喂饱了的牛，
2: 我饭桶牛、啊。
0: 我这也是神牛。
2: 神牛。
0: 哎，来人呐！抬过我的扁担，
2: 不成您那扁担干嘛？打仗使刀枪啊，
0: 使刀枪 啊，使扁担也防骨啊，
2: 这又防哪位骨啊？《
0: 水浒传》
2: 啊，
0: 三打祝家章，拼命三郎石秀，他就使扁担。
2: 哦，您说石秀
0: 啊，石秀，
2: 他那扁担里边有兵刃，
0: 我这里边也有兵刃、啊，
2: 人家是一条花枪，
0: 我这是滋水枪啊。
2: 滋滋，
0: 讨厌，
2: 讨厌呢、啊！还
0: 我这也是花枪，
2: 哦，也是花枪，
0: 都一地买的呀、
2: 哦，好吗？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2: 哎，撂下！骑着扁担抱着牛干嘛呀？
0: 那应当是
2: 抱着牛骑着，我也不对，他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反正这两样都跟着我
2: 的。您说对喽，
0: 我来到当前呢，
2: 啊、
0: 我这好贼呀，
2: 啊，
0: 好不贼，
2: 贼
0: 贼呀，
2: 啊，
0: 贼呀！我放下武器、
2: 啊、
0: 你饶我不死
2: 对别打妈妈别打妈妈
0: 哎
2: 丢人
0: 我是吗
2: 你放下武器我饶你不死
0: 哦我说颠倒了
2: 您到了
0: 我这可不是说颠倒了
2: 啊
0: 我这是给他的台阶他要是那个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2: 贼能跟您讲交情吗
0: 没想到啊他是个狠心贼啊
2: 说的是呢
0: 不听我这套
2: 啊
0: 催马抡棍就砸位了
2: 怨的呢
0: 我一看
2: 啊
0: 一不慌二不忙
2: 是
0: 用我这个扁担、
2: 啊、
0: 迎他的铁棍
2: 是
0: 我使了一个力托千斤闸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
2: 把这棍撤出去了
0: 扁担折了
2: 折了
0: 折了
2: 这回坏了吧
0: 好了
2: 怎么倒好了
0: 扁担是折了、
2: 啊、
0: 花枪可就漏
2: 兵刃亮出来了
0: 当时我是花枪在手
2: 这
0: 跟贼人来个牛马一撮刀
2: 都叫二马一撮刀
0: 我骑的是牛
2: 我把这词忘了
0: 我跟敌人
2: 啊
0: 来了一个回牛枪、
2: 啊、不成回马对您骑的是牛
0: 你的厉害没想到 啊这个贼手劲还不小
2: 是啊
0: 碰着一把、
2: 啊、
0: 把我这枪头给攥住了
2: 不能给他
0: 拿过来
2: 不能给
0: 给你
2: 哎给哎您怎么给人家了
0: 我劲儿小夺不过他
2: 这不当是吗
0: 你说这不要命吗
2: 说的是
0: 没有兵刃了、
2: 啊、跑吧
0: 跑跑不了吧 这个牛啊要了命了。
1: 怎么
0: 这个功夫不但不跑 啊往贼的跟前凑合。
2: 好吃里扒外的牛。
0: 干了，我这一捂脑袋我命休矣。
2: 这回彻底完了。
0: 我这一捂脑袋我又乐了。
1: 哎，怎么又乐了？
0: 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2: 还有双刀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2: 是啊。
0: 当时我是双刀出鞘。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2: 啊、
0: 右手刀来了个海底捞月。
2: 是。
0: 就听砰砰一声。
2: 啊。
0: 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是叽里咕噜乱滚。
2: 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哎，别挨骂了。

0: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相忘，让心中有泛起波澜，融合定义平凡不平凡。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得想当医生。
2: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3: 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4: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2: 也好找对象啊。
4: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3: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4: 人缘也好啊，
3: 还能占床位，
4: 多风光呀。
2: 还有
0: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5: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1: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6: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0: 是你。百般何地你不敢，偏偏要做够汉奸，鬼子情侣腰杆断，鬼子扫荡出在前，为非作歹一件件，迟早给你拉起
1: 胆，举起手来。哼，干了，好样的。嘎子，刚才对那汉奸的训斥说得不错，等会儿给那帮俘虏们讲讲。
0: 是。
1: 臭小子，
0: 哎呦，
1: 哎呦，嘎子，
0: 哎呦，
1: 你挂花了，卫生员，担架，
0: 哎呦，哎呦，这小鬼子打哪儿不好，非打俺屁股。让俺怎么做呀？哎呦，哎呦，
1: 趴着趴着，
0: 哎呦，哎呦，
1: 赶快治疗！
0: 哎呀，
2: 哎，嘎子，刚才我可看见了那把枪，
0: 我要妥妥的把它藏在老光

0: 卡子被送到英子家养伤。小英子，
1: 哎，
0: 该你出场了。

0: 打败。
1: 哎，嘎子，眼瞅着鬼子成了秋后的蚂蚱，说说，等打完鬼子，你想干啥？

0: 铁铺屋子，还有南皮的石金刚，沧州狮子玩一玩，
1: 白洋淀上，
2: 咱们再把那小放牛

0: 哈子哥，等打跑了鬼子，那再往后呢？
1: 再往后，再往后，听了罗叔的话，接着干革命，建设共产主义。
2: 好小子，有志气！
0: 大小子，老大不小了，也该有个家呀。

爱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在法治七星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感悟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喂，
2: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

0: 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 您好，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 啊，
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2: 你吃饭了吗？
1: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3: 好像是，你吃了吗？
1: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4: 你吃得香吗？
1: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5: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1: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6: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7: 我是一条斑马线，这里每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如今大家一见到我就会减速慢行，停车礼让，我的心也暖暖的，很幸福。礼让斑马线，给你们点赞。
8: 交规与安全同在，守法与文明相连，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杨五元文化讲苏宁。

0: 故事，让我们一起探索文物背后的历史，共同感受肃宁文化脉搏的跳动。欢迎收听《寻宝肃宁》。
1: 东奔西跑，肃宁寻宝，一锅老味道承载一方水土。在咱们肃宁，雁边楼炖合菜是家喻户晓的本土特色名菜，历经千年民间传承，凭借地道古法、原生态食材和独有的文化寓意，成为咱们肃宁最具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它是珍贵的本土饮食，非遗文化。今天我们走进这家老店，一起探寻这锅炖合菜背后的肃宁味道与匠心传承。杨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想找您聊一聊咱们炖合菜，因为炖合菜呢不是刚被评为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好奇，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炖合菜和咱们平时爱吃的这个大锅菜一样吗？有区别吗？
2: 有区别。
1: 嗯。
2: 它是以汤为主，浓汤为主，再一个是以片粉跟各种食材炖在一起。
1: 啊，这个片粉它的特点在哪儿呢？
2: 这个片粉还真是咱们肃宁有，其他地方没有。这个片粉的特点，它是入汤，容易入味儿。
1: 哦。
2: 跟其他的菜能合味儿，软嫩爽滑。
1: 嗯。那您提到了说它的这个汤，它是以浓汤为特色，这个汤和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比例吗？
2: 有。
1: 嗯。
2: 它的比例是1:2，也就是一汤两菜。合在一起正好没过食材，炖出来以后粘稠口感适中。
1: 咱们在备料的时候一般都需要哪些食材？
2: 一般备料的时候有白菜、片粉、豆腐，还有丸子、豆角等等。
1: 那这些是必须的吗？还是说啊，大家可以多一点可以少一点，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特色来调整呢？
2: 一般的情况这个合菜它必须的食材就是以肃宁的特点片粉为主材，还有白菜，其他的配料可以随时。
1: 那说完备菜之后呢，之后我们到这个成品来说，它中间会有几个环节？
2: 一般的情况都是它的是以炖菜的火候跟食材的搭配跟下锅的秩序非常关键。
1: 咱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个火候要到几分？
2: 这个火候应该是在文火，别的说中火，大火也不行，是中火，中火慢炖。
1: 整个过程中哪一点比较难把握？
2: 最难把握的应该是熬制汤汁儿，就是炖肉的时候，就是牛肉涮好肉以后炖肉炖出来的汤汁，这是一个非常难把握的。
1: 那咱们来做这个汤底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样的肉？
2: 牛肉。
1: 就是
2: 一般的是牛肉的肋条或者是胸口，就是肥而不腻的肉。
1: 那这个汤底的话一般要烹饪多长时间？
2: 一般的情况低于3个小时以上。
1: 炖合菜啊，一般就是红白喜事上是必备的，甚至有人啊就为了吃这一口就去这个现场等着。那它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2: 和和以团圆为主题。
1: 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去一些红白喜事上开始吃了，到现在呢其实还在做，有没有觉得这之间的口味上有一些变化？
2: 有。
1: 嗯。
2: 也主要在这个口味上比过去应该更加浓香了，这个酸料更精了，因为现在的食材更多了，所以说搭配上也推出了新的品种。
1: 大家一起来吃这个炖合菜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这个烟火气儿啊！您脑海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描绘出来？
2: 每人拿着一碗菜，吃着那个香劲儿，也就是说吃出来以后，那个团圆、那个团聚，还有咱们本地肃宁的乡情。
1: 那还有就是咱们呢也面临着就是传承嘛，您是咱们的第几代传人？
2: 我是现在是第4代。咱这个饭店呢雁边楼开了有40多年了，所以说有很多的东西特别是炖合菜也传给了好几个徒弟。
1: 咱们这个合菜会不会说每个师傅炖出来的口味其实是有微小的差别，还是说大家基本上能达到一个比较标准的水平？
2: 时间短的情况下还是有差异的，是吧？他得经过多次的磨练，多次的掌握，才能熟练。
1: 那您在往下传的时候和之前师傅们教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地方？
2: 有。
1: 嗯。
2: 比如说肉，现在肉算这一是算这个牛的肋条或者是肉的腱子作为炖汤的主料。豆腐算作这一个点卤的豆腐。
1: 哦。

0: 不要石膏的豆腐，因为点卤的豆腐对人体有好处。
1: 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口感会觉得，哎，就比之前相比会有一定的提升啊。那对于咱们就是再往下带徒弟的话，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0: 现在带徒弟啊，主要是教他们，一是说把菜的食材选好，各个做菜的流程一步步的教好。那再就是教过他们以后，多做公益活动，多搞宣传，多出去创新，是吧？多宣传咱们肃宁的特色小吃。
1: 在做好这个炖合菜的基础之上，还能够自己也成为炖合菜的宣传人。
0: 嗯，对的，是的。
1: 一菜融百味，一味暖人心。肃宁炖合菜炖的是食材，合的是人情，守的是乡土。它藏着肃宁人团结和睦、淳朴包容的生活底色，也蕴含着代代不息的非遗匠心。我们期待这道肃宁特色非遗美食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被更多的人熟知喜爱。关注肃宁融媒，带你了解更多的肃宁宝贝。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0: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1: 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每当我想起祖国这两个字，心里便泛起一阵阵波浪，眼里便涌起一片泪花，血管里便奔腾着一股股热血。祖国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炊烟，是歌哨，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的丘陵。祖国是什么？是端

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情人在木栅栏后的热烈亲吻，是婴儿在摇篮里咿咿呀呀的呼唤，是母亲在平底锅里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临行时的殷殷叮咛。祖国是什么？它是老子、庄子、孔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是八大山人、郑板桥、齐白石的画，是米芾、黄山谷、林散之的书法，是我们先辈中那些最智慧的人的创造，是我最尊崇的那些先辈的牢记。祖国是什么？它是一次次的屈辱，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奋起。它是展示手中的枪，制式颈上的血，是胜利后的狂欢，是史书上一页页不朽的篇章。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有黄河吗？有长江吗？有长城吗？有母亲生我时的衣包吗？有我一步步艰难跋涉过来的足迹吗？有我和我的亲人们都已经习惯了的那些难以尽说的民风民俗吗？有我一开口哼唱就觉得荡气回肠的乡音民谣吗？没有。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祖国，它是一首唱不完的恋歌，一篇写不尽的美文，它是我们的祖先和祖先的祖先赖以生息发展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赖以生存的地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我想啊想啊，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0: 生命的印记，有时候就像写在水上的字，了无痕迹。可是，留在心底深处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记忆，却无法抹去。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的才是最美的。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0: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0: 常回家看看，
1: 安下心来，好好倾听父母的诉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

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

0: 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

0: 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

0: 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6: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7: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1: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0: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5: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4: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3: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6: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3: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6: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9: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3: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3: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3: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

龙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霹雳茶器呀、啊。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

0: 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1: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他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他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0: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1: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

0: 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进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进行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

0: 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些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

0: 杀的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支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队15。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诸葛丞相知道自己要离开人世了，就把自己发明的连弩画成图本传授给姜维、姜伯岳，把自己平生所学著的一本书24篇也交给了姜维、姜伯岳。姜维是跪倒在地放声痛哭。诸葛亮特别嘱咐姜维：伯岳呀，你要记住了

把马岱给我叫来。姜维走了之后，马岱来到帐中，跪倒在诸葛亮面前：“丞相万安，你起来吧。”诸葛亮让马岱站起来，你扶耳过来。轻轻的声音在马岱耳朵旁边说：“我这条计策出我之口，入你之耳。我死了之后。”

面授机宜，就把这条计策告诉了马岱。马岱呀，你出去把杨仪给我叫进来。马岱出去，杨仪来到诸葛亮面前拜见丞相。诸葛亮伸手递给杨仪一个锦囊。杨仪呀，我死之后魏延必反，等魏延反的时候，你要亲自临阵，到两军阵前再把刺囊解开。你看看锦囊之中的妙计，你就知道了，到那个时候自有斩魏延之人。丞相您放心，我记住了。杨仪也是流着眼泪把这道锦囊妙计接过来揣在自己的怀中。诸葛亮一一嘱咐完了，诸葛亮就昏倒了。到了晚上，诸葛亮才轻轻地睁开了眼睛。诸葛亮马上让人奏明后主刘禅，说自己身体已然不行了。后主刘禅得报大吃一惊，赶紧派尚书李福星夜赶到五丈原军中问候丞相，而且嘱咐李福，你要问一问丞相归天之后后事可怎么办。李福赶紧赶到五丈原来见诸葛亮，就把后主之命传了。诸葛亮流着眼泪跟李福说，李尚书，没想到我中道丧亡，废了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辅保陛下，国家制度也不可轻易改变，我所用的人也不能轻易废去。我的兵法全都授给姜维，姜伯约，姜维能够继承我孔明之志为国家出力。现在我命危在旦夕，我既有表彰上奏天子，丞相您要好好养病，我回朝复旨。李福走了，诸葛亮就强挣扎着，来呀，给我扶到车辆之上，我看一看营寨。手下人搀着诸葛丞相，让诸葛丞相坐上车，有人推着保着，推着诸葛丞相巡查各个大营。这时候秋风吹面，诸葛亮就觉得彻骨生寒，我孔明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悠悠苍天，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诸葛亮啊？诸葛亮不怕死，而恨自己死得太早了，不能完成三顾茅庐，自己跟刘备、刘玄德龙种队划分天下大事的志愿。诸葛亮回到自己寝帐，病更重了，就躺在床榻之上，来呀，你们退出去把杨仪给我叫进来。杨仪来到诸葛亮面前，丞相你有什么吩咐？我告诉你，王平、廖化、张仪、张翼、吴懿都是忠义之士，他们久经战阵，多负勤劳，都可以重用。我死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得按旧法而行，你要缓缓退兵，不可着急。杨仪，你深通谋略，我就不多嘱了。姜伯约足智多谋，可以断后。杨仪跪倒在地，流着眼泪接受诸葛亮的嘱托。诸葛亮让他站起身形，来，你把文房四宝取过来，我要写一份表彰奏明陛下。诸葛亮强打着精神，坐在卧榻之上写了一份仪表交给后主刘禅。写完之后，诸葛亮又吩咐杨仪如何退兵。我告诉你，我死之后可不要发丧啊，你可以命人做一个大龛，就把我的尸身放在龛中，坐在其内，把我嘴中搁上七粒米，脚下放上明灯一盏，军中不许举哀，
样。

营中一安静，我的将星不落，就是我诸葛亮的阴魂也能够镇住北魏的兵将。司马懿知道我死，必然指挥人马前来追赶，你的兵要一营一营的退，倘若司马懿亲自来追，你马上把兵将调转过来，前队改后队，后队改前队，只要司马懿一到，你就把我以前所雕的木像安在车上，推到军前，这样大小将士分列左右，司马懿一看必然吓走。丞相，我记住了。杨仪退出帐外，就按着诸葛亮的话前去布置。来呀，搀我出帐。手下人扶着诸葛丞相慢慢的走下床榻，走出寝帐，诸葛亮抬头一看，用手一指，手指北斗，看见没有，这是我之将星也。大家一看北斗星，其色昏暗，摇摇欲坠。诸葛亮手拿宝剑，口中念咒，念完咒语之后回到帐中，躺在床榻之上，也就不省人事了。众战将全慌了。正在这时候，李福回来了，来到帐中一看，诸葛亮已然昏迷不醒了。李福放声痛哭，嗨，是我误了国家大事啊。就在这时候，诸葛亮突然间睁开眼睛，看了看病榻前所有的人，两只眼睛就盯住了李福。我知道你复来之意，丞相，我奉天子之命问丞相，百年之后谁可以继承大事，刚才我来得太急了，所以没问请，我就走了，这次复来请示丞相。李尚书，你启奏天子，我死之后可以让蒋公衍接我大任。丞相，那么公衍之后呢？谁可以承继公衍呢？公衍之后就可以用费祎、费文伟了。丞相，那文伟之后呢？诸葛亮再也不说话了。众战将往前一看，诸葛亮口眼一闭，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丞相与世长辞了。这时候正是建兴十二年秋八月23日，诸葛亮才54岁啊。诸葛亮27岁出山，54岁死在五丈原，太可惜了。全军的人都难过呀，谁不哭啊？不但人哭，就是苍天也跟着伤心。这天夜里，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姜维、姜伯约、杨仪就遵照诸葛亮的遗嘱，不敢举哀，依法成殓起来，就把诸葛丞相的遗体安置在大龛之中，命心腹将校300人守护着，然后秘密传令，让魏延、魏文成断后，拔营起寨，慢慢的往回撤兵。费祎就来到魏延的大营，跟魏延说：“文成啊，昨天夜里丞相已然辞世了，丞相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让将军你断后，以挡司马懿的兵将。”人马缓缓而退，不可发丧，现在兵符在此，就可以起兵了。魏延一听，两只眼睛看着费祎，我问你，谁来代理丞相之事啊？文常要问呢，丞相的大事全都托给杨仪了，用兵秘法都授给姜维、姜伯约了，这个兵符就是杨仪之令，请魏文成你断后，以挡司马懿的兵将。没想到魏延站起来一瞪眼，我可告诉你，丞相虽然死了，可是我魏文成还活着呢。杨仪

是什么？他不过一个长史，他怎么能担此大任？他呀，就应该扶着丞相的灵柩入武川安葬。我可以接替大任，指挥大兵攻打司马懿，准得成功。岂能因为丞相一个人故去而废了国家讨魏大事啊？费祎摇了摇头。文长将军，丞相一命，让退可不能违背丞相遗志啊！哎，丞相当初要是按照我魏延的话，骑兵出子午谷，早拿下长安了。告诉你，我现在官拜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我怎么能在后边断后受杨仪的指挥？将军，你说的话虽然对，但是丞相有一命，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自相残杀，这样就令敌人耻笑了。你等着，我马上去见杨长史杨仪，我可以跟他陈说厉害，让他把兵权让出来。将军，你千万千万等待我回话，好吧？我就在营中等候了。费祎马上出了魏延的大营，急急忙忙跑在大寨来见杨仪杨长史，就把魏延的话说了。杨仪说，我告诉你，丞相在临终之时已然告诉我了，魏延必有异志，现在刚把兵符让他看看，让他在后边断后，一当司马懿的兵将，你就听出他真情实言了。看起来丞相的话太对了，没关系，可以让江伯约断后。这样杨仪就带领兵将扶着丞相的灵柩在前边，让姜维、江伯约断后。按照孔明丞相的遗令，营中所有的兵将徐徐而退。这些情况魏延、魏文长都不知道，坐在寨中等费祎，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一歪头看见马岱了，哎，我说你是不是前去打探消息，回来禀报于我？好吧，这样马岱就带着亲兵前去打探消息，回来禀报魏延。文长啊，后军是姜维、姜伯约带领，前军一大半已然退进谷中。魏延气坏了，好你个费祎，你让我在这等着，你说让杨仪把兵权交给我，到现在你们已然撤兵了，让姜维断后。费祎、杨仪，你们敢欺负我魏延、魏文长，我必然把你们杀了。说到这儿，魏延就问马岱，我问你，你到底帮助他们还是帮助我魏文长？马岱一笑，魏将军，我平常就恨杨仪，你不是不知道啊。现在我愿意帮助将军来灭杨仪，好，那么你就服从我的指挥调动。这样魏延非常高兴，立刻拔缨起寨，带着本部人马往南而走。北魏的探马已然得到报告了，前去禀报夏侯霸，夏侯霸立刻指挥人马来到五丈原，没想到到了五丈原一个人都没有了。夏侯霸赶紧催马回营，禀报大都督司马懿，都督，蜀兵已然退了。司马懿可跺了脚了，看起来诸葛亮是真死了，马上追。都督，您不可轻易追赶，应当让偏将前去探一探道路。不成，这回我司马懿必然亲自率兵。司马懿传下命令，带着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指挥大兵就杀到了五丈原。人马摇旗呐喊，进了蜀营了。果然看空营一座呀，司马懿就跟司马师、司马昭说，看了没有，可能是诸葛亮真死了，你们赶紧在后边催兵，我指挥人马在前，立刻追上前去。这样司马昭、司马师在后边督促后军，司马懿胯下马，掌中枪，亲自率兵一直

追到山脚底下，看见前边锁兵了，追！人马往前冲，杀杀呀，叨叨叨！司马懿心中高兴，指挥人马往前杀。突然间，山后头一声炮响，叨！蜀兵立刻出山了，把阵势裂开了。司马懿勒住坐骑，跟手下兵将也把阵势裂开，往对面一看，对面蜀军几万大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上边一行大字：“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司马懿大惊失色，仔细一看，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当中间正是诸葛亮的四轮车。车上端坐诸葛孔明，头戴冠巾，身披鹤氅，腰系丝绦，白袜云鞋，手拿羽扇，可把司马懿吓坏了。哎呀，孔明尚在、我冲了诸葛亮之计，来来来，马上撤兵。司马懿传令撤兵，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这时候后边姜维、姜伯约指挥兵将到了，姜维高声喊嚷：“司马懿，你想走吗？你中了我家丞相之计！”杀！叨叨叨！不不不不！杀呀！姜维指挥兵将往前一冲，吓得司马懿呀亡魂皆冒，带着残兵败将往下就跑。这些兵扔盔的、扔甲的、抛戈的、丢戟的，自相践踏，死了不少啊。司马懿一口气跑出50多里地去，背后两员偏将赶上了，赶紧揪住了司马懿的马的交环：“都督，您这是怎么了？”哎呀，司马懿喘着气，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我还有头没有？”“都督，您别害怕，蜀兵已然去远了。”“哎呀，可把我吓死了。”司马懿半天才把自己的神色稳住。这时候夏侯霸、夏侯会也来了：“都督，蜀兵已然退走了。”“哎呀，你们探清楚没有？”“都督，我们探清楚了，确实蜀兵已然退走了。”可把我司马仲达吓坏了。所以说诸葛亮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死诸葛吓跑了活孟达，这件事一直传到今天呢。而且历史上确有其事，诸葛丞相六出祁山，六次退兵，用了六种计策，而且每次退兵退的都非常漂亮。这回退兵死后还吓得司马懿亡魂皆冒呢，诸葛亮真是了不得。过了几天之后，司马懿才真正得报了，确实诸葛亮已然死了。因为老百姓说了，蜀兵退入谷中之时哀声震地，军中扬起白旗，只留姜维带着兵将断后，车上的诸葛亮确实是用木头雕的木人。司马懿听见这个消息，叹了一口气：“哎，我司马懿只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自嘲吧。”所以蜀中留下这句话：“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司马懿知道诸葛亮确实死了，指挥兵将再重新来追到赤岸坡，看见蜀兵一个都没有了。司马懿才带着兵将回来，跟手下众战将说：“孔明死了，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看起来司马懿是真怕诸葛亮啊。司马懿班师回去，在这一路上，他就看诸葛亮安营下寨的地方，确实这营寨安的前后左右整整有法。司马懿叹了口气：“可惜孔明活得太短了。孔明是天下奇才，没人能比。”司马懿带兵回到长安，让众战将把守各个隘口，

0: 自己回到洛阳入朝面君。咱们书回头再说杨仪跟姜维。摆成阵势把司马懿吓跑了之后，然后带着兵将缓缓退入剑阁道口。等进了剑阁之后，才更衣发丧，扬帆举哀，蜀兵哭啊。诸葛丞相爱戴底下的兵士，这些兵士全都尊敬诸葛丞相，一个个放声大哭，跺足捶胸，真有哭死的。蜀兵前队回到了剑阁道口，看见前边火光冲天，喊声震地，这是怎么回事啊？可把大家伙吓坏了，赶紧禀报杨仪，杨仪立刻命人前来打他。这些探马回去禀报杨仪，杨长史坏了，魏延魏文成带着兵将烧绝战斗，引兵在这裂开阵势，拦住道路，咱们没法走了。杨仪得报是大吃一惊啊，哎呀，丞相在的时候说这人酒后必反，看起来丞相说的太对了，魏延果然反了，他切断了我们入川的道路，可怎么办呢？费祎在旁边就跟杨仪说，杨长史，魏延不但反了，他一定先发制人，捏造事实上奏天子，他还得说咱们造反，说咱们烧绝栈道，阻止丞相灵柩归路，可怎么办呢？到底这些人如何对待魏延魏文长，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诸葛丞相离开了人世，果然不出诸葛亮之言，魏延魏文长烧毁了栈道，带着兵拦住了杨仪的去路。费祎就跟杨仪说，长史，魏延先发制人，他一定上了表彰了，这表彰里得说你跟我反了，阻止丞相的灵柩不能入川，咱们呢立刻得上表奏明天子，得禀报天子说魏延反了，然后想办法再把魏延除掉。姜维说，这么办，这边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名叫茶山，虽然道路不好走，可以绕到栈道之后，这样大队人马就绕道而走，然后写了表彰，命人够奔成都禀报后主刘禅。刘禅在成都是日夜不安呢，因为知道诸葛丞相已然快离开人世了，天天坐在宫中等着，突然见李福回来了，跪倒在后主刘禅面前哭着说，陛下，丞相已然归天了，把诸葛亮临终之言细细的讲了一遍。后主刘禅放声大哭，天丧我也，确实诸葛亮一死，这后主刘禅是没辙了。刘禅哭倒在龙床之上，这些内侍就把刘禅扶到后宫，太后知道了也放声大哭，所有成都文武官员黎民百姓没有不哭的，后主也没法办理国事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内侍跑到后宫，跪倒在刘禅面前，陛下，您赶紧升殿办理国事吧。怎么了？有什么大事？朕确实不能上朝啊！你看，内侍就把魏延魏文长的表彰往上一递。太后听说了，太后赶紧就来了，赶紧让内侍朗读魏延的表彰。太后跟后主刘禅一听，可了不得，魏延这表彰说什么呀？征西大将军南郑侯陈魏延 诚惶诚恐，顿首上言。杨仪自总兵权，率众造反，解丞相灵柩，欲引敌人入境。臣先稍觉战道，以兵守御，仅此奏闻。后主刘禅就愣了，不对呀，太好，魏延是一员勇将，凭他刀马之能，足可以拒住杨仪，他为什么把栈道烧毁了？是啊，太后也很着急。陛下，我常听先帝说，孔明丞相说了，魏延脑后有反骨，总是想把他杀了，但是因为魏延太勇了，所以把他留在帐前听用。现在魏延上表说杨仪造反，陛下可不能轻信呐。杨仪是个文人，既然丞相能用他，看起来此人必有忠心，绝不能听一面之词。如果陛下听一面之词惩治杨仪，杨仪要是率兵投了北魏，可就坏了。陛下，您要深虑远议，不可造次。就在这时候，内侍又跑进来了。陛下，长史杨仪有紧急表彰奏上，赶紧给我念念。这一念，太后也听明白了，后主刘禅也听明白了，杨仪上表奏明魏延造反，这可怎么办呢？后主刘禅只好升殿办公，把文武群臣全叫来了。太后老千岁也来到金殿之上，就把这事情跟文武群臣说了。讲完启奏，陛下，以臣愚见，杨仪这人虽然秉行过急，不能容禄，但是他在军前参赞军机，丞相非常信任他。丞相临终之时能够把大事托付给杨仪，他绝不能背叛朝廷。不过魏延平时就持功务高，谁敢惹魏延呢？看起来是因为魏延接受丞相的遗命，率领大兵入川，魏延不服，诚心烧毁栈道，断了杨仪的归路，而且要上表诬陷忠臣。臣愿以全家性命相保，保杨仪不反，但是臣可不敢保魏延呐。侍中董允也跪倒在地，陛下，魏延自持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估计可能是魏延反了，杨仪是不会反的。陛下要知道，杨仪这个人才干敏达，丞相重用他，他怎么能背叛丞相，背叛朝廷呢？是啊，后主刘禅双眉紧皱，众位爱卿，倘若魏延反了，应该用什么办法可以捉住魏延呢？蒋琬说，这么办，陛下，丞相就是怀疑魏延，既然丞相怀疑魏延，估计丞相在生前必有一命，如果杨仪要是不放心，他也不能指挥大兵入川，可能是诸葛丞相已然面受机宜了，陛下请放宽心。刚说到这儿，又有人呈上魏延的表彰，说杨仪背叛朝廷。后主刘禅正在看这份表彰，杨仪的表彰又到了，说魏延背叛朝廷，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费祎费长史入朝面君了。后主刘禅赶紧就问，我问你，到底魏延如何造反？费祎就把情况如实的禀报了后主。好吧，既然是这样，董允听旨，臣在，你马上前去传旨，用好言安慰魏延，要持节而去。臣遵旨。董允遵旨，到军前去安慰魏延。 咱们说。

不回头，再说魏延、魏文长，他把栈道烧毁了，把兵将列好了，把住隘口，认为自己能够成功了。没想到杨仪跟姜维抄到南谷的后边，又打茶山而过。杨仪马上把先锋官何平叫来了。何先锋，我跟姜伯约扶着丞相的灵柩直奔汉中，你马上带着3000兵阻挡魏延。遵令。和平就带着3000兵将够奔南谷，魏延的探兵得报了，马上禀报魏延、魏文长。什么？魏延一听气坏了。好啊，杨仪啊杨仪，你抄了茶山小路，你还派兵将前来阻挡于我。魏延立刻跨下马，掌中刀就杀上来了。看见和平的3000兵了，来列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和平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临疆场。魏延，丞相刚刚故去啊，你为什么背反朝廷，让丞相死后都不得浑安呢？呸！我告诉你，杨仪造反，你帮着杨仪，你还敢骂我吗？和平就对着魏延手下的兵将说，你们可都是西川人呐，川中都有父母妻子兄弟亲朋，丞相当日在时都没有亏待过你们，你们为什么帮助魏延叛反啊？你们马上各自回家，听候当今万岁的赏赐。这些当兵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对呀，咱们赶紧跑吧。这一下唰啦就跑了一半啊，魏延气坏了，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就下来了，我杀了你。和平立刻拿枪招架，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和平不是魏延的对手，只好虚扎一枪，拨转马头往后就跑。魏延指挥兵将往前就杀，和平手下3000兵立刻射箭，嚓嚓嚓，弓箭这么一射，魏延才勒住坐骑。这时候魏延回头一看，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手下兵将剩不了多少了，只有马岱带着300兵是纹丝没动。魏延回到阵中，就跟马岱说，只有你真心帮助我，事成之后我魏文长绝对不会亏待于你，来你跟我追杀和平。两个人带着兵将往前追杀，这和平带着兵将就跑了。魏延收拾残兵败将回来，安下营寨，就跟马岱商量，我说事到如今，你我是不是投降北魏啊？马岱一伸手就把魏延的嘴给堵住了，文长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你我都是西蜀大将，跟着先帝跟着丞相打了多少年仗了啊？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糊涂话来？咱们要归降北魏。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身体里能酿酒的男子，被自己女儿的粪便治好了。
1: 爸爸，你看电视里出的这个新闻可神奇了，身体里能酿酒的男子竟然被自己女儿的粪便治好了。哎，我们小孩子的粪便有这么神奇啊？
3: 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2: 哼，彤彤，程程，哎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个新闻啊我还真知道。
1: 我知道，爸爸，你又要开始讲有趣的故事啦。
2: 这个新闻讲述的呢，是比利时一位47岁的男子，为了治疗呼吸道感染，吃了一些药。但是一个月以后啊，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出了点问题，经常感觉醉醺醺的。这就让他不得不再次来到医院寻求帮助。他来到医院前啊，已经4天没有碰过酒了。但是呢，他血液样本中的酒精含量是人体正常酒精含量的17倍。除了血液啊，他身体的一些其他器官也传达出了酗酒的信号。测试显示，他的肝功能受到了一定损伤，但是呢，又排除了病毒或者免疫功能引起的肝脏疾病。
1: 难道是他每天晚上梦游，起来偷偷喝了酒，但是自己又不知道？
2: 医生可不是靠瞎猜来治病的。

0: 患者的身体会自动酿酒，而这类综合症患者的酿酒厂就位于肠道，而酿酒工人呢，则是肠道里的一些真菌，主要是一些酵母菌。如果肠道中繁殖了大量酵母菌，那他们就会兢兢业业地将碳水化合物发酵成酒精，而肠道呢，又会将酒精吸收进血液，使得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升高。
1: 哦，也就是说，这位比利时患者不需要饮酒，只需要摄入碳水化合物，他的肠道就会自动酿出酒来，提高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并让他觉得喝高了。
0: 没错，事实上啊，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在体内建了一所酿酒厂的人。比如去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篇论文，就报道了一名中国男子的相似经历。他呢，不需要饮酒，只是摄入一点糖分就觉得醉醺醺的。
1: 啊，别人喝酒才是酒驾，他这吃完米饭就变成酒驾了啊，太可怜，太危险了。
0: 对呀，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血液中过高的酒精浓度可能引发酒精中毒。就比如这位中国患者啊，只需要喝下大量果汁，搭配少量的主食，就可能会因为呼吸循环麻痹而危及生命。另外呢，长期受到这个自产的酒精的刺激，也会对肝脏造成极大损伤。这一点呢，咱们从那个比利时患者自身肝功能受损上就能看出来。
2: 那这个病能治吗？
0: 起初呢，医生尝试了一些抗真菌药物，并且限制这位患者日常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但是俩月过去了，这男子的病情啊没得到改善。即使不再饮酒，他的妻子也能闻到他嘴里有酒味，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远远高于正常值。而且倒霉的，就在这期间，他还因为涉嫌酒驾被交警给处罚了。尽管他试图解释自己真的没喝酒，但是还是被吊销了驾照。最后啊，医生也看不下去了，下定决心尝试一种新的疗法，粪便菌群移植。
1: 哎，我说什么来着？驾照还是没保住呀。
2: 治病是挺好的，可这粪便群移植实在是太有挑战性了。
0: 越挫越勇的医生永远都不会对病患放弃治疗的。虽然这个方式啊挺难接受，但是效果是真的好。人类这个肠道微生物群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而粪便移植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引入正常的微生物群落来重置患者失调的肠道菌群，使它恢复健康。不过呢，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移植一样，粪便菌群移植也存在潜在风险，就是肠道菌群的排异反应可能为患者带来副作用。不过呢，这位男子是幸运的，在粪便移植34个月之后，医生正式宣布他痊愈了，而且啊，这是全球首例靠粪便移植治愈的自动酿酒综合症患者。
1: 医生说钱难挣，患者说啊屎难吃啊。
0: 哎呦，你这都什么形容啊？不过啊，应该说这个人是真的很幸运，他22岁的女儿为父亲提供了粪便样本。现在呢，这位比利时男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他终于可以摆脱日常醉醺醺的状态了，并且还能重新喝到自己心爱的啤酒，还不是自己身体酿出来的那种。另一个好消息是啊，摆脱了醉驾阴霾的他现在重新取回了自己的驾照。
2: 他女儿立了大功一件呢。
0: 顺便一提啊，这个粪便移植呢有好几种方法，比如用管子从鼻腔沿消化道灌入，或者呢将这个粪便样品啊冻干制成药片，让患者直接吞下去。只不过呢，这篇论文没有透露这位患者采用了哪种方法而已。
2: 个人隐私还是要保护的。
1: 爸爸，你不要怕啊，一旦你得了这个病，我和妹妹都能帮你啊。你看啊，你比那个病人幸运多了，口味多了一种呀。而且我每天要上2次厕所的，产量你也不要担心。
0: 行，这被你一形容，我只有一种感觉，
2: 想吐，
0: 就觉得想打你。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
0: 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海鲜主动绝食五年成网红，被做成标本的过程还引发千万网友围观。
1: 哥哥，这皮皮虾的长相真的是有一点一言难尽啊。
2: 长相又不能当饭吃，如果不喜欢就别吃了，留给我，反正我很喜欢吃。
0: 嗯，难看吗？嗨，看习惯就好了。我跟你们说啊，这皮皮虾的远亲深海皮皮虾可是小网红呢，跟这个造型差不多的。
1: 就这长相也能成为小网红？
2: 那这怕是也有区别的，你们俩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你们不是好奇它的网红属性吗？那我就跟你们说说它是怎么成为小网红的。
1: 爸爸你快说说它是如何成为小网红的。
0: 这个网红深海皮皮虾呀，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大王巨足虫。它们最深在2100米的海底被发现，大多数呢是居住在400到700米的深处。
1: 嗯，不愧是深海皮皮虾，竟然能在2100米的海底世界还能遨游。
2: 名字里有个虫字，这怕是不同寻常的虫子吧。
0: 虽然名字里面有个虫，但是啊，大王巨足虫可不是昆虫的亲戚啊。它呢和海里的螃蟹还有皮皮虾是远亲，跟陆地上的一些小动物呢也有亲缘关系。
2: 呵，这人脉是真的广。
1: 那这个大王的称呼，因为它真的很大吗？
0: 大王这个取名啊，是因为他们是那一类型中的巨人。文献中最大的大王巨足虫有50厘米长。要知道啊，海中的这类生物其他品种一般呢体长都不超过10毫米。
2: 啊，生活在深海嘛，长得丑理所当然，它长那么大干嘛呀？
0: 其实居住在深海啊，氧气和食物自然是少得可怜。大王巨足虫有的吃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掉到海底的各种尸体，因此也常被称为深海清道夫。研究者就发现啊，它们应该也能吃植物的，所以算是杂食性动物。不过呢，整体说来，在深海里面它们能吃到的食物是不会太多的。
1: 哦，有吃的就很不错了，是这个意思吧，爸爸？
2: 那它们长这么大，味道是不是也很美味？毕竟还是冷冻款的。
0: 哼，让你们失望了，它们可不太好吃。所以人类呢，对这种生物的了解就更少了。即便是在专业饲养员眼中，它们也是充满了谜团的神秘生物。而因为它们的神奇习性，几年前一只大王巨足虫就成了网红。
1: 哎，终于说到网红这个点了，我等得好苦啊。
0: 那年啊，日本的鸟语水族馆从墨西哥湾的水族馆领养了一只雄性大王巨足虫，并且呢给它取名一号。2009年1月2号，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啊，因为那天啊，一号最后一次进食。这一天他只用了5分钟就连皮带糊吃完了一整条竹夹鱼，但是之后啊，他就开始绝食了。
2: 这是一下吃恶心了？
0: 不知道啊。之前我们说过啊，这大王巨足虫呢，本来就是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所以呢，经常进入半冬眠状态，也就是省电保护模式哈。当然了，为了超长待机，大王巨足虫的肝胰脏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脂肪，而它们的肝胰脏的脂类含量能达到65%以上，就类似于一粒花生的油分含量。除了这肥肥的肝之外呢，在它们的骨骼下面还有一层厚实的脂肪组织，这就是它们大吃大喝后留着过年用的。
1: 环保又节能，好厉害呀。
0: 然后啊，在他绝食的第1432天时，铲屎官呢战战兢兢地尝试给他喂食，可是一号的内心毫无波澜。铲屎官就生气了，直接上手给他喂饭。一号表示我去，并且让食物滚蛋。
2: 不愧是在海底见过世面的海底捞，丝毫不在意铲屎官。
0: 其实呢，大王巨足虫的感受器是相当灵敏的。你想啊，深海里边有一具尸体掉下来，他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尸检，所以是不是很灵敏？所以啊，一号没胃口，应该不是他们不知道眼前的东西是食物。 一号的这铲屎官呢就有点着急，他为了让一号开口也是想尽了办法，比如用像是乌贼啊什么的来引诱他，无奈啊人家就是金口不开。他还曾经尝试把一号的脸往食物里边怼，当然了完全没用。后来呢他还想给一号的小刚啊给调一调温度，想让他挨饿，同样也没用。
2: 人家是没吃饭，但每天不是都喝海鲜汤的吗？
0: 水族馆表示这一点是可以排除的啊，因为水族馆的水质是人工控制的，基本上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后来这件事被传到网上以后，网友们沸腾了，弹幕区是一片欢乐。关心一号的群众给鸟语水族馆发了大量邮件，访问量之多直接把服务器给干趴下了。还有很多人啊下线来到水族馆实地考察现场，看看一号是不是真的这样守口如瓶。总而言之啊，一号是靠本事恰饭，也靠本事绝食，给铲屎官的水族馆带来了流量。
1: 我以为是吃播网红，结果是绝食网红啊。
0: 后来呢，在2014年的2月14号这一天，2月14号啊，铲屎官呢又带了一条小鱼给一号喂食，但是这次情况有点不对了，一号完全不动。原来啊，他选择在情人节这天 go die 了。一号死了以后，水族馆对他进行了尸检，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厌食了整整5年43天啊。但是尸检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尽管绝食5年，他的体长有29厘米，体重1000克，看起来还挺健康的，所以一号的死因至今尚不明朗。
2: 新几子娃一直摸一肚子，一号死于狗粮中毒。
1: 狗粮这个锅他背定了。
0: 他又不能说话，就只能被你们冤枉喽。
2: 他不想一个人呀，铲屎官就想着吃，咋没有想到其他的呢？
1: 是啊，我突然有点同情他了，怎么碰不到一个理解他一点的铲屎官呢？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这种水果千万别轻易用微波炉加热，否则两只小馋猫，你们又在偷吃妈妈做的美味食物了。
1: 是啊爸爸，这菜可好吃了，我用微波炉热一下更好吃。
2: 哎爸爸，这微波炉这么方便的东西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呀？
0: 这是源于科学家一次意外的收获。
1: 热菜的时候爸爸赶紧给我们讲讲故事呗。
2: 来，今天就让爸爸带我们走进微波炉的前世今生。
0: 你这个是看国家宝藏看多了吧啊。好，听我慢慢道来啊。上世纪早期的某一天啊，美国工程师斯宾塞在研究他的军用雷达装置的时候，突然发现口袋里这巧克力怎么莫名其妙的融化了，这就引起了斯宾塞的兴趣。在排除了其他因素之后，他想到这可能是雷达在捣蛋，于是呢他就跟几个同事开始拿军用设备搞起了烹饪实验。最先现身给微波加热实验的食物是玉米粒，他们呢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份微波爆米花。
1: 这项发现我喜欢，爆米花可好吃了。
0: 对呀，看电影的必备神器啊。他们呢大概是觉得这效果还不够酷炫，于是斯宾塞等人啊又把鸡蛋放进了一个水壶，然后把发射电磁波的那个磁控管给塞了进去。结果呢，鸡蛋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惊喜，变身炸弹，砰，炸了当时正盯着他看的所有参与者一脸。
2: 鸡蛋大概是想说，不能只有我为科学献身呀。
0: 完全有可能哈，鸡蛋可不想独自一人受伤。后来呢，斯宾塞就专门设计了一个金属箱，然后呢把磁控管啊给安在里面，让电磁场更加集中可控，还不会泄露出去。你看，这就是最早的微波炉原型了。然而呢，跟计算机一样，最早的商用微波炉啊非常笨重，大 概是1.8米高，340千克重啊，就跟我差。

0: 不多高吧，不过这体重那可是我好多倍了。而且啊，物以稀为贵，它的价格在那个年代就高达几千美元。直到1967年，微波炉的这个尺寸和价格才变得相对亲民，后来呢，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
1: 嗯，那我们还是很幸运的，不用花那么高的价钱来买微波炉。
2: 是啊，爸爸，不过我刚刚发现啊，用微波炉加热的食物，我拿着碟子发现外面是凉的，但我吃了一口发现里面是热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无论是炉灶还是烤箱，本质上啊都是利用电磁波，也就是红外线为主加热食物。那更靠近热源的食物表面就会先吸收热量，然后向内传递。而微波炉发出的微波呢，能够直接作用于食物内部的小分子。在微波炉周期性变化的这个电磁场中，水分子就像一个小磁铁，开始跳摇摆舞，配合着电磁场的步调变换旋转方向，振动频率呢也向微波频率趋近，周围其他分子会在水分子的带动下也开始振动，而物质中的分子运动越剧烈，表现出来的温度就越高。
1: 原来是这样的原理，那就是说食物含水量高的部分就会热得很快咯。
0: 这个也是要分情况来说的哈。很多食物呢，它外干内湿，或者呢表层水分流失的多，才会是内部先热再向外传导。如果成分比较均匀统一，那内外呢就会差不多热。由于微波加热依靠的是分子振动，所以啊，在冷冻食品中，水分子的振动受到了限制，那加热效率就没那么高了。这里呢得提一下啊，金属类材质的是不适合在微波炉里加热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妈妈反反复复提醒你们，不能在微波炉里面放金属的勺子或者盘子。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金属内部呀有很多能自由移动的电子，它们在变化的电磁场中会重新分布。那当电势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像夏天的那个积雨云一样产生闪电。薄而褶皱的铝箔纸，还有这个尖锐分叉的叉子等等，都属于高危物品，因为它们的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啊，就很容易堆积电荷，形成电势差，产生电弧，甚至能把金属材料和微波炉给损毁。金属在微波炉里面蹭蹭蹭冒火花，这都不算意外的啊。不可思议的是啊，两颗葡萄在微波炉里边也能擦出火花，甚至比金属更剧烈。当然啊，这些实验都很危险的，不能模仿啊。科学家们做实验，咱们看就好，咱们就不做这个疯狂的实验了啊。
1: 两颗葡萄能激起火花？
0: 对呀。好了，最后啊，我们要一起来画一下重点小黑板了啊。第一，微波炉里不能放鸡蛋，因为受热膨胀会产生很多水蒸气，就会发生爆炸。第二，微波炉里不能放金属餐具，因为会导致金属餐具自燃。第三呢，水果这类食物千万不能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可以考虑用热水，但是不能考虑用微波炉去加热啊。第四，纸质产品放进去随时会被点燃，还有这个牛奶盒啊、塑料容器等等都不能放进去加热。
2: 微波炉为我们的实验付出了太多呀。
1: 爸爸，我都记住了，我复述一遍啊，水果、鸡蛋、纸、金属等都不能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否则就是作死，对不对？
0: 对，只要我们不作的话，我们就不会受到伤害。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啊，微波炉热榴莲是不是可以呈现出五颜六色的香味啊？
0: 要是被妈妈看见了，你就等着跪榴莲皮吧你。

0: 刘爷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1: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片段。太阳落下去了，夜晚来临，老人感到寒冷，他望着满天的星星，他的那盏哈瓦那鱼灯也不像从前那么明亮了。那条鱼拖着老人的船在海上游了一夜，老人没想到等待一场搏斗需要这么长时间。我已经感到了你的力量，让我们面对面的斗一斗吧。我老了，没什么力气了，我跟你磨了3天，我等了你一辈子，来吧来吧，让我看看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用你的大尾巴来拍碎我的船，用你那坚硬的长尾来刺穿我的身体吧。那条鱼挣扎着向老人的小船冲过来，它游得那么快，那么有力，坚硬的长尾就像一把利剑。老人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他用软绵的双手提紧他的鱼叉，将鱼叉举过头顶，他把鱼叉举到了不可能再高的高度。老人拼尽他最后的生命，将鱼叉扎入了大鱼胸鳍后面的鱼腰里。那鳍挺在空中，高过老人的胸膛，老人扎中了大鱼的心脏。大鱼生气勃勃地做了一次最后挣扎，它跳出水面，跃向天空。

0: 它的长，它的宽，它的威力和它全部的美都展现出来，而后轰隆一声落入水中。老人赢了，他战胜了自己，战胜了那条鱼，那条他一生都没有见过的美丽的大鱼。这时候，一群无所畏惧的鲨鱼正嗅着血迹朝这里涌来，成群结队的鲨鱼向老人的战利品那条系在船边的大鱼发起了猛攻，撕咬鱼肉的声音使老人再一次站立起来，他重新举起鱼叉，悲壮地站在船头。
1: 五元读书会，
2: 在我们人生的刻度上，有多少个十年屈指可数，而在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沧海一粟。苏轼曾经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是时间对爱情的一份追忆。曹雪芹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坚持著书，才有了《红楼梦》后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是时间对艺术的一份馈赠。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以十年为跨度，书写了命运跟随时代的变迁，那是时间对社会的一份洗礼。我们曾经想校对时间，到最后才会发现，在所有的批评当中，最正确、最伟大、最天才的是时间。十年，既有世事浮沉，又有农妇悲欢；既有鸿篇巨制，又有倾斜布袜。正所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雨秋其待续。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十年，铺就了我们今天的黄金时代。
1: 五元读书会。

小时候，我对妈妈说，当你看到天边飞来一只海燕，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我飞过雄伟的高山，我飞过汹涌的大河，我飞过人生的惊涛骇浪。今天哪，妈妈，我回到你的身边，任海风把羽毛轻轻地抚摸。小时候，我对妈妈说，当你看到远方出现一朵浪花，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我经过跋涉中的重重折折，我经过旅途中的坎坎坷坷，我有过惆怅、痛苦和欢乐。今天哪，妈妈，我回到你的身边，任海浪拍打着我跳动的脉搏。

您的胸襟是那样的宽阔，容得下千流百川，容得下万顷碧波，也容得下我一条默默的小河。我注定要化作小小的水珠，在赤褐色的土地上降落。我注定要奔向远方，像一道闪电匆匆掠过。要生存，就要付出辛勤的劳作；要幸福，就要经历痛苦的折磨。存在，给岁月留下一丝记忆；去了，留下赤心，带走了躯壳。啊，妈妈，别忘记我。这生生不息的海潮，莫不就是您对我永远的嘱托？

人间四月弄芳菲，万物生长的季节是谁的美，惊艳了我们情怀激荡的青春时光。越过翘首的期盼，恍惚间我们的心猝不及防地被一场蓄谋已久的花事妖冶的魅惑，不用吊着艳遇的胃口，澎湃的紫荆以绽放的姿态说开就开了。这是你揣度了一春的美丽邂逅。小小庭院是关不住的，紫荆点燃的欲望以燎原的方式在整个城市弥漫，不断刷新着浪漫的憧憬。八方来仪，这是紫荆花城向世界展示的一张华彩名片，这是最美龙城向世界奉献的一场视觉盛宴，这是画卷柳州向世界发出的一份美丽邀请。一江环抱，山水画卷，紫荆花园人间天堂。不要说张开双臂便拥抱了整个春天，徜徉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广场上、水滨山旁，目光所及景致缤纷的是满城翻飞的粉红世界，如醉如痴的样子，有些艳冶的痴狂。我知道这一束束的紫荆无论如何撇不开春风的暧昧。紫荆如海，人流

0: 陶俑。面对如此的盛景，我们没有理由迟疑。这些生命的绽放来得如此热烈，如此的喧嚣，如此的势不可挡，一如我们奔放的笑靥，不可拒绝地缔造着万人空巷的壮观。徜徉在无边的花海，欢呼亦或雀跃，着唐装汉服，举袂飘飘，披现代婚纱，袅袅娉婷，登悬梯以搔首，握车顶而弄姿，花瓣雨中石零落，花树枝头吻红云。甚至于有人将各种商业广告移植成了风情万种的花下路演，吹拉弹唱，舞姿摇曳，吸引游人的眼球，嘻哈着互动商业信息。没错，此情此景，陶醉其间，无论你是家住柳州的本地人，还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谁都不必拘泥，无论怎样的忘形都不为过。花下伫立，一任这片片的缤纷款款待你，这铺天盖地的粉红为你增色，这没完没了的开落与你呢喃，而这一切美轮美奂的 pose， 无论男女和老幼，都只为不负韶华春光好。
1: 五元读书会，
2: 一千年，一千年风暴的修剪，在你苍凉的面颊上剃度出威严，一千年，一千年情爱的穿越，在你坚硬的躯体上刻画出震撼，一千年，一千年灵魂的飘荡，苦疼了你那早已大彻大悟的慧眼，一千年，一千年慈悲的堆砌，在小米灰浆的煎熬中渗透。

千万里的烽火，映红了多少戍边将士的铁衣，千万里千万里的呐喊，破碎了多少孟姜女的梦幻。千万只千万只冰冷的剑，自那透着杀气的朵中奔袭，穿透了千万颗千万颗长恨的心。千万封千万封滴血的家书，熄灭了千万家千万家的爹念。长城啊，你是我生命的哭墙，你是炎黄子孙的涅槃。一万里一万里的长城，绵延了一万里一万里的乡愁，千万年千万年的时光，凝结了千万年千万年的期盼。纵使你

千万次的冷漠，打造我千万次千万次的孤独。纵使你千万次千万次的坍塌，摧残我千万次千万次的爱恋，我那黄河水和长城砖构架的基因，让我大声呼唤，等你千万年，爱你千万。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谢谢大家的热情，
2: 又能和你一起搭档了。
3: 对呀、
2: 特别开心，
3: 特别高兴，
2: 因为我们俩经常这么临时搭档。
3: 什么？
2: 所以说
3: 什么什么
2: 临时搭档？
3: 怎么叫临时搭档啊？前奇，
2: 怎么了？
3: 咱俩是固定搭档，不是临时搭档，明白吗？
2: 固定搭档，
3: 固定搭档。
2: 我说看你这么眼熟呢，
3: 我跟你闹了吗？啊，
2: 我愿意跟您一起搭档，
3: 真的，
2: 真的呀。宋老师不一样，
3: 我怎么呢？
2: 有什么想法，都及时的告诉我，
3: 愿意交流。
2: 千奇，千奇，你说我能站在大荧幕上展现自己，那该多好啊！千奇，千奇，你说我能玉树临风，那该多好啊！你该多高兴啊！他愿意说他的想法，
3: 你愿意说你的想法，
2: 怎么了？
3: 我看出来了，朋友们，他那是不想跟我搭档了。你要跟杨老师搭档，不对，我就问问你前妻，我怎么不好？
2: 不是，我愿意和你一起搭档。
3: 真的假的呀？
2: 对，你是有什么问题都愿意跟我及时沟通
3: 啊，愿意跟你聊。
2: 对，搭档之间呢，不能有小误会。
3: 哎，
2: 有什么问题吗？
3: 我还真有问题，前妻，我真有。问题，
2: 那你问，
3: 合适哈？
2: 合适。
3: 前妻，你知道这有这么一种东西啊？
2: 啊，
3: 就什么东西一打他这儿经过，就能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
2: 镜子。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吗？
3: 有这么一个工具，
2: 嗯，
3: 拿过来一个，啪，复制出另一个来。
2: 打印机，
3: 立体的
2: 3D 打印机。
3: 不是
2: 什么呀？
3: 不是，你怎么不明白呢？
2: 什么东西？
3: 就我想不劳而获，
2: 就什么都不干就能挣钱，
3: 躺着把钱挣了，就是想他的。
2: 我知道了，明白了，你不就是想空手套白狼吗？
3: 对对对对，
2: 呸！
3: 还脆上了你，
2: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我们是新时代的年轻人。
3: 不不不，我是
2: 你都没听过那童话故事吗？
3: 什么童话故事呀？
2: 在1840年，道光20年，
3: 这听着不像童话故事。
2: 那个时候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这就不是童话呀。
2: 有一个可爱的老爷。

0: 哦，
1: 就有了封锁线。
0: 是，
1: 迫于生计，老渔夫只能找一个风高浪急、伸手不见六指的黑夜里。
0: 五、
1: 伸手不见六指的午夜里。
0: 不是
1: 啊，
0: 伸手不见五指
1: 啊，伸手不见五指的六月里。
0: 这六月怎么那么黑呢？
1: 那是什么呀？
0: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1: 对，反正就找了一个夜里
0: 啊哈，
1: 开着他的小渔船，
0: 是
1: 冲过了封锁线。
0: 哦，
1: 老渔夫游啊游啊游啊游，
0: 怎么还游上了？
1: 蝶泳、
0: 啊、
1: 仰泳、自由泳、蛙泳，
0: 老头会的泳姿够多的呀。
1: 4乘100米接力，
0: 一个人就别接力了，就别添人了，行不行啊？
1: 行行
0: 啊，这得亏是六月，
1: 那、啊、
0: 这赶上一月了，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高山滑雪，
1: 还有 U 型大跳台。
0: 我夸你的是吗？没有
1: 没有，
0: 再说冰墩墩都出来了。
1: 老爷爷换上了冰墩墩的衣服，
0: 真有冰墩墩啊，
1: 站在了冰面上，唱起了歌曲。
0: 可以了，
1: 我只是想要一个冰墩墩。
0: 前提你一般这种亢奋的状态在台上我接什么词儿合适？
1: 他们就开始出海打鱼。
0: 我就知道我没词儿，你知道吗？
1: 他们就出海打鱼
0: 打鱼啊，
1: 打了一整晚
0: 啊，
1: 一条鱼也没有打上来，
0: 那么可怜呢。
1: 只是捞上来一只画着鱼童的汉白玉。
0: 什么什么什么？
1: 画着鱼童的汉白玉？
0: 不对
1: 啊，
0: 是一个画着鱼童的汉白玉盆。
1: 啊，反正就弄上一盆来。
0: 对，
1: 老渔夫一想，
0: 嗯，
1: 哎呀，总比没有强啊。
0: 是啊，
1: 就拿回了家。
0: 哦，
1: 拿到家里放在桌子上，
0: 嗯，
1: 就去睡觉了。
0: 啊，
1: 到了三更半夜，
0: 怎么了？
1: 这个盆发出了声响，
0: 嗯、声音。
1: 爷爷，爷爷，爷爷，
0: 这又改鬼故事了是吧？行了，
1: 不是出声了吗？
0: 没出声。
1: 干嘛了？
0: 是这个盆里 跳出来一个鱼童，在盆里垂钓，
1: 哦，变出了很多的珍珠。
0: 对了，
1: 老爷爷第二天起来一看
0: 啊，
1: 现在这年轻人会玩啊，十分的惊讶。
0: 我觉得没你惊讶，
1: 挺惊讶，
0: 怎么那么碎逗啊？这
1: 老爷爷觉得这肯定是一件宝贝，
0: 当然了，
1: 对吧？这么多珍珠，
0: 嗯、
1: 我要拿到集市上去卖，
0: 是
1: 还能换一条新的渔船。
0: 哦，
1: 梦想着自己有了新的渔船，
0: 还有梦想。
1: 梦想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是梦想。
1: Dream，
0: 你别说英文了。
1: My dream is new fish， 船怎么说
0: ？Ship，Yes，
1: but
0: 你别说了，中文说明白了就行了。
1: 好吧，好吧，
0: 哎
1: 哎，但是这个消息被坏人知道了。
0: 哟，
1: 坏人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要霸占这个盆。
0: 哎呦，
1: 这盆是我们的。
0: 嚯，
1: 知道吗？这盆是我们的，
0: 够横的。
1: 切。骂就你们的呀！借盆，我打江里捞上来的。
0: 这打海河捞上来的吧？
1: 你说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啊、
1: 嗯！你算干嘛地的呀？
0: 我还挺横啊！
1: 一个本本，
0: 我怎么还骂上了这？
1: 我们的盆，我们的盆，
0: 我还不讲理。
1: 那玩意儿就你的，我告诉你啊，
0: 怎么意思？
1: 老头子，我就是个愣子。
0: 啊、不是不是，我说啊，别吵了啊！
1: 你骂愣子，你骂愣子
0: 啊！
1: 我瞅你就是个二百五，瞅你的摇头尾巴晃的德行，你个笨笨。
0: 我觉得这动画片要这么演啊，他要真这样，我是笨笨。
1: 你是大贼嘞！
0: 你这。那不是这么演的，就吵起来了就完了。
1: 就是嘛，这动画片上说的嘛。
0: 没。
1: 对，这个老爷爷觉得这盆不能落坏人手里。
0: 对。
1: 于是就把这盆啪叽摔地下了。
0: 摔了。
1: 粉粉碎。
0: 哎呀。
1: 奇迹出现了。
0: 怎么了？
1: 出来一个鱼童。
0: 嗯。
1: 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我除了会变珍珠，什么都不会。不会捧哏，不会唱快板，不会三翻四抖，也不懂什么是吊灯。
0: 但是这鱼童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
1: 这是不是你要那东西？
0: 不是我要那东西。首先我告诉你前提、
1: 啊、
0: 你讲的这个呀、啊，叫鱼盆。
1: 对呀、啊。
0: 而且这故事讲的根本就不对。我说的不劳而获，叫聚宝盆。
1: 你瞧你这个年轻的演员，怎么能有这种心思呢？
0: 不是不是，
1: 哎，他站我边上听相声挣钱，
0: 谁呀、啊？
1: 偶尔还得跟我抬抬杠。
0: 谁跟你抬杠啊？
1: 你连没有啊？你这不是，动画片不是这么说的。 不眼不拉二目，
2: 这是不是你？
0: 没听说

0: 过，
1: 还这句没有我。
0: 不是，行了，行了，行了。
1: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0: 我没，我不是这想法。我跟你说，
1: 什么想法？
0: 我想法，我高尚着呢。
1: 你能有高尚想法？哎，
0: 咱能拿着这做有意义的事儿。
1: 你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儿啊？
0: 比如说啊，
1: 你说，
0: 比如说，我把里边搁粮食，
1: 搁粮食，
0: 我让世界没有饥饿。哎，往里搁水，世界没有干旱；赶往里搁钱，世界没有贫穷。
1: 你说点实话。
0: 我就是想把我们家那35平米的房搁进去，然后我拿出来3套，我收房租。
1: 哎，你瞅你那表情，那房那么大，搁不进去。
0: 也有办法。
1: 什么呀？
0: 我搁进去一个扫了码的共享单车，我5毛钱3小时，他们全都租我的。
1: 你放点那实际的。
0: 我往里搁钱，
1: 搁钱，搁钱行。
0: 我把我兜里这35块钱我全扔进去。
1: 你就不能来点整数吗？
0: 那你借我张100的，我扔进去。
1: 他还得借100块钱。
0: 不是没有吗？
1: 不是，这拿出来号都一样，怎么花呀？
0: 你个笨蛋，我分着花呀。
1: 我夸你呢，我这儿
0: 还挺大的。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其实你这种我觉得不行。我给你出一主意还挺不错的。
0: 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我把你扔那盆里不就完了吗？
0: 把我扔盆里？
1: 进去一个你，出来3个宋伟杰。
0: 那都干嘛呀？
1: 一个替你上班，一个替你上课，一个替你做家务，你就专专心心的搞创作。
0: 哎，你别说了。

0: 停，停，来停。哎呀，你俩跳的好啊，你俩跳的
1: 呀。你怎么不跳啊？
0: 我没有舞伴啊。你俩刚才跳的挺好，这不双人舞吗？啊，
2: 是啊。
0: 主要是你俩心太大了。你说老师把咱们仨的手机都没收了，还能跳舞，咱不知道怎么想啊。
1: 手机没有能怎么地啊？不就是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玩不了掼蛋，点不了炸鸡，刷不了短剧，直播也没戏，是吧？
2: 对呗。
0: 那你说这几项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1: 好像对我有影响。
2: 怎么？
1: 我直播时间到了，我的观众都等着我呢。哎呀
0: 天，你那直播间里就俩人，一个我，
2: 还有我，网名远在天边，
0: 近在眼前。
1: 真是你俩呀？
2: 还不信呢？得了，回去我就取关得了。
3: 不跟你扯。
0: 我也取关。
1: 都是同学。哎，
0: 我也取关。
4: 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哎
0: 呀，老师来了。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心态更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放学了，就你们仨留堂吗？
0: 我知道。
4: 什么？
0: 玩手机了。
4: 人还笑得出来呀？啊，我就纳闷，那手机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对手机这么爱不释手，就寸步不离的呢？哎，
0: 老师啊，说完之后能不能放学？
4: 能。
0: 我先说。
6: 我先说。
0: 手机，他先说的。
2: 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我一玩我就能玩上一天的。
4: 玩一天
2: 可不吗？
4: 那上午玩什么呀？
2: 上午刷头条，时刻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分享给子女。就这。
4: 下午呢？
2: 朋友圈啊。时刻监督广场上的动态。哎，就好比老张发的这条朋友圈，他就说了啊，这件红毛衣真好看，不点赞直接划过。
4: 为什么呀？
2: 很明显呢，那老张就是来晒的。哎，你就看着吧啊，晚上准穿广场上来。
4: 哎，王大爷，没想到你攀比现在挺强。
2: 你这孩子，你咋说话呢？这什么叫攀比呀？嗯，这叫嫉妒。
4: 还不如攀比。晚上呢？哎。
2: 空间写日志啊，抒发一天的情感。
4: 什么情感？
2: 题目就叫做《夕阳下的救赎》之老张穿这件红毛衣就是为了来晒的。哎，你穿毛衣你就别来广场，你来广场你就不能穿红毛衣。老张这个人脑子肯定是有问题，你信不信？
4: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您这么天天看手机，那眼睛肯定不行。
2: 那肯定不行啊，不能配花镜吗？怎么样？
4: 行，您带上旁边静一静啊，
2: 不如有点高。哎呦，
4: 这王大爷真让人整。

0: 嘿，妹姐姐，您平时都怎么玩手机呀？哎，
1: 我跟他们不一样哦，我比他们都年轻，我是后半夜选手。
0: 后半夜那都没人更新的，您玩什么呀？
1: 家人们，家人们，天通苑地铁店新开了一家15元吃到饱的火锅店。
0: 看看时间几点了吧？哎妈
1: 呀，下半夜2点了，
0: 赶紧睡吧。哎呀，
1: 不能睡呢，还有300集的短剧，
0: 你身体受得了吗？
1: 我的身体比他们强多了，我这身体。
0: 要不然您先坐会儿呢？
2: 坐会儿吧，老妹。哎呦我天儿，我听明白了，
0: 我真着急。
2: 他俩呀，一个是白天玩手机，一个是晚上玩手机。
0: 那郭大您什么时候玩手机啊？
2: 全天。这么跟你说啊，我游走在各大直播间。
0: 游走还
2: 看着福利，我就抢一下。
0: 网购拼手速。
2: 对喽。啊，给你看看大爷买的东西啊。
0: 什么呀？哎呀，
2: 老好看。哎呦我天儿，大爷喜欢不行都。
0: 喜欢那么喜欢呢？
2: 小红秋衣怎么样？
0: 还挺好。嗯，这也没见您穿呢。哎呀，
2: 这衣服不能穿的。
0: 怎么呢？
2: 他一穿呢，噼里啪啦放电，咔咔晃眼，不知道的以为我在屋里边滋电焊呢。为了把这件衣服穿上呢，大爷啊，又买了个墨镜。
0: 大爷，这墨镜是干嘛用的？
2: 怕晃眼睛啊。
0: 都晃眼睛了，它啥料的呀？哎呀，
2: 胡，你这问题问的更好啊！我那天我就想，我必须我得知道它是什么料啊，我就把它套上。穿一半，你猜怎么了？
0: 怎么了？
2: 电晕了。
0: 大爷啊，你这情况你赶紧找客服。
2: 哇，你太懂网购了呀！啊，大爷后来就找客服了。啊，客服说什么你知道不？
0: 说什么？
2: 人家叫助眠内衣。广告语就是脱衣倒头就睡。
0: 你这也不懂网购啊，净瞎抢。
2: 谁不懂网购啊？我不懂网购啊。胡来，你站着啊！大爷给你看这个啊，还不懂网购？
0: 还有啊，
2: 看到没？大爷买小红水杯怎么样？本命年，今天我买个红水杯，我拿它喝水。
0: 这还不错，这个。
2: 我这好小红水杯老好了。
1: 我说我这马桶刷子的座找不着了呢，这是一套。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你瞎拆我快递干嘛呀？
2: 我的红水杯可能没到呢。
0: 肯定没到呢。
2: 不是你那快递没写名，你
1: 发没写？我怎么写的？
2: 你写名我到。
0: 冷静点，冷静点啊！现在应该我不冷静。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属于爱玩手机了，你们属于手机沉迷呀！啊，我必须给你们出几道简单的小测试。嗯，如果你们通过了呢，我就让你们放学。但是你们只要是不通过，
2: 一定通过。
0: 非常好，既然这么有信心的话，那我们第一题开始。
3: 生病了？
4: 错，有人加我好友。
0: 回答正确。
4: 你看看。
0: 第二题。这是什么意思？
1: 小动物。
4: 错，表情包。啊！
0: 回答正确。五千步，王大爷，牛桃。
4: 知道了。
5: 干嘛呀？
2: 你知道的太多了。下一个回合往回掰吧。
0: 下一个回合。
2: 不知道。
0: 这是什么意思？
2: 红心。
1: 点赞。
0: 没错。这又是什么意思？
2: 西瓜。
1: 西瓜。有瓜。最近有什么瓜？
0: 最近呀，美丽的黑妹姐姐流糖了。
2: 不是，不是我说小话啊，就他俩啊，重度患者。你看你郭大爷我，到现在我都没提过手机的事儿。
0: 郭大爷，我从头到尾我就看好你。郭大爷，放学吧。
2: 谢谢老师啊。
0: 回家吧。哎，我红包上哪儿去了呢？你
2: 这儿呢？
0: 拼手速呢呀，郭大爷。这手速越来越快了呀！
2: 这回都算慢。
0: 你快回来吧你！
2: 怎么了胡啊？
0: 太生气了啊！爱玩手机是吧？来，呀，看看这是什么？
2: 手机，手机，
1: 手机，手机！
0: 这是上课的时候我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4: 是。
0: 现在啊，每人给我删一个你们最喜欢玩的 APP， 否则继续没收。来，开始删 APP， 从你开始。
6: 胡，我删联系人行不行？
0: 不行。删 APP。
1: 那个
0: 把抖抖删了，快，
1: 我不抖了，
0: 不抖了，你不抖了
1: 也我也不直播了，
0: 没说，哎呀，这么可爱，我也不同意呀，你看看人家郭大爷，还得是人郭大爷，就闷头在那删 APP， 啪一
2: 个，我手机密码多少来着？
0: 密码忘了呀，郭大爷，
2: 这样，哎呀，这样，
0: 我真服了，来，
6: 不是胡老师啊，
0: 一点进步没有，继续没收。继续没收，
2: 我没试出来呢。
0: 你没试出来，
2: 你别再拿大爷手机，你说

0: 你给我摔了咋办呢？你给我摔了，胡啊，手机
1: 不是我摔的吧？
0: 胡啊，啊，你知道大爷为什么爱玩手机吗？
1: 为什么呀？
0: 大爷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大爷都怕呀里边的联系人忘了是谁了，所以大爷呀准备俩手机。哎呀，
1: 还有一个呢呀，郭大爷。
0: 对，俩手机。
1: 我真服了，我行，我教不了你们了，叫你们孩子来，让他们教你，好不好？
2: 别，老师，老师别，我删还不行吗？千万别联系我们孩子啊，我们孩子工作太忙了，别给他添麻烦了。
1: 这个删 APP 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是吧，你们天天这么看手机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这手机本来是咱们看世界的工具，沉迷于手机咱不成手机的工具了吗？是不是啊？
2: 老师，嗯，这样我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来给我，我先删一个 APP。
0: 我也删。
1: 不用删，
0: 删完了我那手多快，我那手啊！
1: 要你们明白了就行啊，
2: 可以放学了。好，回家吧，
3: 哎、老师。谢谢老师。
1: 哎，等一下，手机忘了给你。您的两个手机。哎，行了，
2: 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再见，老师，
1: 拜拜。回家吧，一夜真美。
0: 真好。
4: 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都有那么一个定场诗啊，当然我这也不例外啊。啊？我定场诗，嗯，不是什么意思呀、啊、你啊？
5: 干嘛呢？
4: 我这不说相声呢吗？
5: 忙吗？
4: 忙着呢，
5: 聊会儿天。
4: 聊什么呀？
5: 我问你啊，嗯，就像你啊，嗯，每天在这儿演猪啊，这一场一场
4: 演出，嗯，
5: 演什么？
4: 演出啊！
5: 不好意思啊，看图说话了，
4: 嗯，看图说话
5: 了，不好意思，就是演出，嗯，演出，
4: 对呀、啊，
5: 给钱吗？
4: 那多新鲜，不给钱我干嘛来了？
5: 我给钱？
4: 当然给了。
5: 那你演一场给他们多少钱？
4: 谁给谁钱？啊，我上这交钱过瘾来了，我那么爱演呢，我。
5: 不是吗？
4: 他给我钱呢。
5: 谁？
4: 节目组啊。
5: 给你钱？
4: 对呀、啊。
5: 那像你这样的演员，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4: 我不少挣，我跟你说。
5: 说说。
4: 我除了在这儿录这节目啊，嗯，外边还有大小活动，大小的商演，偶尔也给人拍个戏呀、啊、演个电影啊什么的，我这一个月下来啊700多块钱。
5: 多少？
4: 700多，税后。
5: 我先不管你一月挣多少钱啊，啊，就个人所得税这个词儿谁告诉您的？
4: 孙超，
6: 老有我。
4: 孙超话多，他一个月800多，话多挣得多。
5: 就你俩这个收入吧，嗯，假如说你俩现在啊上街，嗯，然后一辆10轮的大卡车，嗯，瞄准了你俩，咔、嗯，就给你俩撞过去，
4: 捡起来呀，
5: 你都得谢谢人家司机。
4: 我谢他干嘛呀？
5: 给你俩一个投胎的机会。
4: 是让我们重新做人吗？
5: 太惨点了，真是啊，太惨点了。
4: 怎么太惨点？
5: 一个月700多，听我的。嗯，你一会儿啊，先演出，演出等你演完了，下了班没事，嗯，找我来。
4: 找你干嘛呀？
5: 一个月30万，行吗？
4: 那钱倒是行，就是我不知道你都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5: 你让大伙看你这模样，我能需要什么服务？
4: 不是别的服务不行，我踩背呀、啊！啊，你看我这体格，我都不用俩脚，一个脚你就去了。
5: 什么叫我就去了？怎么这么恨我呢？
4: 不是你就
5: 下了班找我就行了，我。

0: 带着你混，知道吗？
1: 你干嘛呢？你还带我？
0: 当然了，
1: 啊，
0: 上来说半天了，
1: 啊，
0: 朋友们也不知道我干嘛的，
1: 啊，
0: 嗯，那位朋友就问了，
1: 谁问了？
0: 听我说
1: 啊，
0: 那位朋友问了，
1: 不是哪儿有朋友问呢？
0: 好，不要闹，听我说，现在我在说，那位朋友就问了，
1: 我知你说，人家没说呀，人家，
0: 听我说。
1: 啊，
0: 人家问的是什么呢？
1: 谁问？
0: 对呀，
1: 啊，
0: 你上来半天，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1: 说这么长，我都没看见嘴动啊。那咱们俩刚才在一个屋吗？
0: 你不要管，你听我说
1: 啊
0: 啊！我是干嘛的？我得做一个介绍啊。我是一个买卖人，
1: 不是买卖人，这我知道啊。买卖人就是企业家嘛，是吗？
0: 听不懂，买卖人，
1: 大老板，
0: 买卖人。
1: 哪个买卖人？
0: 买人卖人买卖人，
1: 人贩子，报警啊！这
0: 什么叫人贩子呀？
1: 啊，
0: 我看见点不错的人，
1: 嗯，
0: 买到我们公司，我跟他签约，通过我的手段把他打造成明星，替我效力，为我挣钱，买卖人。
1: 哎，人那叫经纪人，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差不多。哎，
1: 嗯。
0: 平常演完出下班没事就上我们公司拍戏去。我们公司我跟你说签的艺人太多了
1: 啊，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头一个啊，
1: 谁啊？
0: 我们那儿有文武全才啊，
1: 啊，
0: 王文杰知道吗？
1: 哦，那是你们公司的？
0: 那戏都我教的。
1: 他挣了30万吗？
0: 那踩背比你踩的好。
1: 哦，也给你踩背。
0: 对了，
1: 他是俩脚踩的。
0: 你这别完了
1: 啊。行行，那我去，我去。
0: 第二个艺人
1: 啊，第二还有呢，
0: 裘英俊，
1: 这也你们公司的？
0: 我们培养的，
1: 嗯，
0: 专门演太监，那都绝了。我们这还有
1: 啊，
0: 刘钊，
1: 刘，
0: 知道吗？
1: 知知，刚认识的。
0: 我跟你说，
1: 嗯，
0: 现在我们锻炼的拍武戏，
1: 哎呀，
0: 练的好极了，天天啊一个人对37个人打，一打打一天。
1: 啊，
0: 现在练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打一天，刘钊都不躺下。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捆树上打的。
1: 哦，那他这挣的最多呀。
0: 练功。
1: 行行行，那我也去挣钱。
0: 行不行？
1: 行行，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正好明天有个戏
1: 啊，
0: 明天有个戏呢，现场咱可以试试试戏。
1: 在这儿试啊？
0: 行吗？
1: 不是，那您这是个什么剧情啊？
0: 剧情这个简单
1: 啊，
0: 一个含辛茹苦的父亲，
1: 嗯，
0: 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人，
1: 嗯，
0: 送到国外，回来报答自己的父亲。
1: 哦，
0: 亲情剧。
1: 哦，
0: 就是这个。
1: 行，那这个，
0: 哎，那个
1: 啊，
0: 这样
1: 啊，
0: 试戏之前我先问问你，
1: 什么呀？
0: 带钱了吗？
1: 钱，现金呢？
0: 有吗？
1: 现金没带多少。
0: 有多少？我看。
1: 我看，我看。
0: 嗯。嗯，这多少？
1: 300呗。
0: 300。
1: 哦，
0: 300。
1: 300。
0: 行。
1: 没带多少钱，现在谁还花现金呀？
0: 也是。手机响了吗？
1: 手机没响啊。
0: 响了吗？
1: 没响。我这录像能。
0: 我刚听有动静。
1: 录像手机能响吗？没响。你这开玩笑呢？这都调静音的。
0: 手机挺新啊。
1: 啊，新买的，新买的。
0: 嗯，几点了现在？
1: 几点了呀？几点了？4:30呢，是吧？
0: 表也行啊。
1: 那新表。
0: 行
1: 啊，
0: 那咱就试戏。
1: 行，
0: 可以是吧？
1: 演去吧。演怎么演呢？
0: 那这样啊，
1: 啊，
0: 人物也简单
1: 啊，
0: 一个父亲，一个儿子。
1: 嗯，
0: 你挑一个。
1: 那我演父亲。
0: 你听我的，你演不了父亲。
1: 为什么？
0: 因为呢，你岁数小，你把握不住。
1: 那谁演父亲？
0: 我演父亲。
1: 你把握得住？
0: 我卖多少年假酒了
1: 啊？
0: 就我有多少年经验，对吧？他这不一样。
1: 哦，经验
0: 啊，不一样。没有台词儿，
1: 啊，
0: 自己找，找感觉去，
1: 现编，
0: 自己找找感觉，就为了试试戏，看你这人物感觉对不对。
1: 哦，行，我打国外回来，
0: 来回。
1: 行行行，
0: 啊，
1: 行，我明白
0: 了。我呢，在家我正想你呢。
1: 哦，
0: 你一会儿从那儿过来。
1: 哦，我从这儿
0: 啊。行啊，
1: 哦，行，
0: 正想你了。
1: 嗯。爸，
0: 啊，
1: 我回来了，
0: 我儿子回来了
1: 啊！
0: 哎呀，想死我了！
1: 哎呦，
0: 想死我了！
1: 哎，
0: 啊，
1: 爸呀，
0: 啊，
1: 您这么多年这身体还行吧？
0: 我身体不行啊，
1: 嗯，
0: 想你呀，啊。哎呦，想的我这个身体都病了，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呀，
1: 嗯，
0: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我现在啊就靠上医院啊，
1: 嗯，
0: 输点想你的液维持下去。
1: 哎呀，液还挺高级的。
0: 想你呀，啊，
1: 哎呀，
0: 儿子呀，
1: 嗯，
0: 你在国外混得怎么样啊？
1: 我不错
0: 啊，
1: 我在国外说相声呢。
0: 你有病啊，哎！你在中国说相声税后才700多，你上国外说相声去，谁听得懂？
1: 我争取超过。

0: 端叉啊，
1: 不是，
2: 你瞅你那出息，
0: 不是，那是业余爱好。
2: 换别的，
0: 我有大公司做买卖呢，
1: 啊，
0: 有公司
1: 做买卖了
0: 啊。
1: 那你回来干嘛来了？
0: 回来这不孝顺您来了吗？
1: 啊，
0: 孝顺您，
1: 爸不要钱呢
0: 啊，
1: 要什么钱呀？
0: 要钱？
1: 嗨，怎么还是个整数300呀？
0: 啊，
1: 干嘛呀？别介别介，别掏。
0: 啊，
1: 你别掏，说你不听话，这孩子你别掏啊，那胖子你可别掏啊，
0: 不是
1: 你掏什么，穿黑大褂那胖子别掏啊，
0: 我没
1: 掏什么
0: 钱，我这在这儿，
1: 哎呦，没往手里塞，爸不要啊，干嘛呀，这是急死我了，你人回来就行了，
0: 我是我
1: 你啊，哎呀，怎么还要给爸爸表啊？我眼花了，看不懂这些东西了。哎呀，你干嘛呀？这么大岁数用不了手机了，还新买手机？新买什么手机？什么？
0: 嗯，
1: 在右口袋呢，还得让我掏，我就不掏了。我这么大岁数要
0: 你什么电话？不是，咱们这是一个空间，不是爸、
1: 哎、
0: 爸爸，你怎么改硬抢了呀，爸呀？
1: 不是你这，哎呀，你这孩子，哎呀，我真行。
0: 什么行？
1: 行，演得好。
0: 这演得好，
1: 人物拿捏到位。
0: 30万，
1: 30万，一个月30万。你先演出，
0: 我先演。
1: 下了班，
0: 嗯，
1: 跟我联系，明天一早咱就拍。
0: 明天就，
1: 我
0: 明天就拍。
1: 行，
0: 一月30万，我拿妈跟他联系。哎，你给我留电话了吗？我跟你联系啊。哎。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怎么那么好呢？
2: 各位看看，二爷，
1: 不是我怎么成二爷？
3: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1: 那么你是
3: 大爷？
1: 你是谁大爷？
3: 哎，别误会啊，没有占便宜的意思。
1: 那你这是？
3: 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大爷，对不对，各位？
1: 您这话我听明白了，
3: 哎，
1: 但是您这说法不对，
3: 是吗？
1: 那不能说是大爷，
3: 那是
1: 大爷，
3: 大爷。
1: 哎，你比我大吗？
3: 啊，
1: 你是大爷。
3: 对，北京人也有叫我大爷的，哎，我就是大爷。大爷，
1: 就说是大爷也不能这么说话。
3: 哎，我是大爷嘛，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
1: 这么说话他显得粗野。
3: 我是大爷，爱粗野我就粗野。嗯，
1: 我们这儿正在进行演出。
3: 是啊，
1: 你呀，
3: 哦，
1: 到台下去看演出。
3: 谁呀？
1: 你。
3: 我
1: 下台
3: 到台下去看演出。
1: 对，
3: 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对不对？
4: 对。
1: 你是什么也不能在台上看
3: 啊，
1: 就得在台下去看。
3: 台下看我不去。
1: 怎么了？
3: 台下在干什么都不方便，总有人管你啊。
1: 你干什么了？
3: 抽烟有人管吧？
1: 那当然了，这剧场里边哪能抽烟？
3: 完了吗？打手机有人管吧？
1: 你影响别人看节目，当然得管你了。
3: 上厕所有人管吧？
1: 你想上，哎，上厕所没人管，
3: 怎么？
1: 你从这门出去，那就
3: 我还不知道上卫生间，影响我看戏呀？
1: 那你那意思？
3: 我这意思，嘿嘿嘿，不是他不方便，我能上下去看去吗？我在台上看，对不对？
1: 台上坚决不能看，
3: 不能看，
1: 必须到台下去看，
3: 必须要下去。
1: 对喽，
3: 不看了，
1: 那
3: 回家。
1: 那没人管你。
3: 谁说的？刚一过马路，有人管我。
1: 谁管你？
3: 过了一民警，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1: 哦，
3: 啊，不让过。
1: 嗯，
3: 我是大爷，想从这儿过就得从这儿过。
1: 跟警察还大爷呢？
3: 当然了，大爷嘛。再者说了，我刚结的婚，蜜月还没完呢。
1: 哦，
3: 我老婆正在家等着我呢。
1: 啊，
3: 不让。

0: 我从这儿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老婆。
1: 嗯，你弄俩媳妇儿，
0: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过，娶四个媳妇儿。
1: 到六步口给你娶六个，
0: 哎，到八宝山呢，
1: 给你娶八个
0: 媳妇儿。
1: 死尸，
0: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起哄啊是怎么着？
2: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0: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2: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0: 车打算撞我都撞不着啊。
2: 怎么？
0: 我在栏杆上坐着。
2: 还翻越护栏，
0: 哎，这玩意儿它健身的，蹭一下我就过去了、啊。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人表演。
2: 那是怕撞了。
0: 谁说的？大伙儿直给我鼓掌 啊！过来一人冲我呱呱呱呱呱，
2: 啊，给你鼓掌，
0: 打我四个大嘴巴。
2: 打什么？
3: 打人干嘛呢？你打我四个嘴巴，你跟我回家。
2: 嗯，
3: 我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2: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呢？
3: 打人这是我爸爸。
2: 嗯，那是得打你。
0: 我爸爸他打我情有可原。他你们家老 K
2: 这什么称呼？
0: 警察你也打算管我？好嘞，我让你好好管管我。
2: 怎么着？
0: 我买辆汽车，咱来来，买辆汽车，我开汽车，我看你怎么管我。
1: 买汽车？你有钱吗？你
0: 有钱吗？现在车都便宜了，入市了，车便宜降价了，买一辆汽车，这个零这个零，
1: 四万五，
0: 四百五，
1: 四百五买辆汽车，
0: 那是旧的，旧的。就
2: 二手车
0: 啊，
2: 二手车。
0: 什么叫二手车？
2: 就是别人买的是新车
0: 啊，
2: 使旧了倒给你了，二手。
0: 哦，这是二手车。
2: 对了，
0: 那我这是没手车。
2: 什么叫没手车？
0: 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2: 那它是哪年的车？
0: 哪年的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啊，苏联还没解体呢。
2: 嚯，这可够年头的。
0: 那怕什么呀、啊？找人修修不就完了吗？
2: 进大修厂。
0: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在门口开的自行车铺，让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就行了。
1: 修自行车的修得了汽车？
0: 嘿，老爷子行
2: 啊，
0: 紧了紧螺丝，加了加油，打足了气。我一看，差不多就是他了。
2: 不是，我说
0: 啊。
2: 刹车是好的吧？
0: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2: 那可不行
0: 啊！
2: 这开出去危险。
0: 危险没关系啊，有事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2: 还是自行车。
0: 我说、哎、
2: 啊，安全带有吗？
0: 哪有安全带？
2: 那不行啊！
0: 啊，
2: 没安全带上路，警察看你罚分。
0: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穿着一件跟电工包一样。哎，一看就是一个安全带，这电工包穿着就。
2: 这都什么主意？这都是。
0: 哎，
2: 哥，转向灯是好的吗？
0: 啊，
2: 什么转向灯？
0: 哪有转向灯啊？
2: 没转向灯，你怎么拐弯啊？
0: 有办法，买了俩手电绑上了。
2: 啊，
0: 这边拐弯摁这边，这边拐弯摁这边，两边一块摁，所有的车全停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2: 过来一怪物。
0: 哎呀，视野还不错啊。
2: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0: 啊，没玻璃，
2: 没玻璃，
0: 没玻璃，没玻璃，
2: 没玻璃，开起来往前飞小虫子怎么办？
0: 从后边就飞走了，
2: 后边也没玻璃
0: 啊！不但后边没有，四周都没玻璃。
2: 哦，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0: 享受生活。好，哎呀，绿色车，完全是自然空气。
2: 嗯，好，
0: 哎呀，哟，坏了，
2: 怎么
0: 没有挡把？
2: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0: 这怎么办？有办法，别着急。老婆子，你出来
2: 干什么？
0: 把炒勺拿来。
2: 干什么？
0: 哎，把炒勺这么一拿，土这么一插，挂上档走了。
1: 真能凑。
0: 哎呀，还不错。哎，差不多行了。
2: 嗯，
0: 吃完晚饭，约了几个朋友，走，飙车去。
1: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0: 玩嘛，
2: 玩，
0: 对不对呀？
2: 玩。
0: 几位坐好了啊？
2: 啊，
0: 全坐好了啊。
2: 嗯。
0: 准备发动，
2: 嗯，
0: 坐好了吗？
2: 啊，
0: 预备，
2: 嗯，怎么了？
0: 坐好了。
2: 这车加的是豆油。
0: 看着干嘛？笑什么你？后边推一下啊！我这一打你就推啊！后边去，
2: 嗯
0: 嗯，推啊，使点劲啊！
2: 不错，
0: 这车发动起来，
2: 回
0: 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2: 哪儿去了？
0: 让烟给挡上了。

0: 呵，
1: 等烟散了回头一看，好嘛，我媳妇儿变非洲娘们了。
0: 这叫什么尾气啊，这是
1: 熏的那个黑呀、啊、洗洗脸去。嗯，这模样怎么回家呀，再给孩子吓着，你真是坐好了啊、嗯、我可走了啊、哦、走了、嗯啊，回头一看，哥几个是摇头晃脑啊，
0: 怎么那么高兴呢？
1: 您不知道，这车走起来他老哆嗦，哦，哎，一坐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原来叫我金，听不见，后来光听见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0: 瞧这点罪受。
1: 不错，这车跑起来够一百迈
0: 啊！这破车开一百迈，
1: 哎，您可听明白了？显示器坏了，实际没有一百迈，
0: 也就二三十迈，
1: 也就180迈。
0: 你这玩命！
1: 哎呦，这车起走起可坏了，它变兔子了，它老窜呢，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0: 都这玩意儿还心疼呢？
1: 走了没有20公里，哥几个不干了，停车，停车，
0: 啊，
1: 我们都饿了。
0: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1: 让我这车给颠的，
0: 吃着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1: 这玩意儿得减肥呀、啊！我这饿了怕什么？请你们吃宵夜呀、啊！看见了吗？啊，那儿一饭馆，几位跟我走。
0: 哦、靠边停车。
1: 嗯，刚到饭馆，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0: 欢迎你来。
1: 谁了？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
0: 这动静太大了，
1: 干嘛？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进，吃饭吃饭吃饭，没事啊啊，嚯嚯，
0: 怎么？
1: 哎呦，这饭馆真火呀、啊！
0: 那是
1: 没有一个车位，
0: 哟，
1: 就旮旯有一个车位，30分钟我倒不进去。
0: 在这驾校也没好好学，
1: 经理有办法，请那4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愣给我放进去，
0: 愣端到车位了。
1: 我这样做很好吗？为了保护我这辆车啊，很好很好很好啊！要注意看着点啊，这个车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0: 这你放心，这路车没人偷。
1: 谁说的？世界就这么一辆，万一丢了怎么办？为了保险起见，捧
0: 这是
1: 把炒勺拔下来了、
0: 哎、这回丢不了、
1: 哎、让你开不了，扛着炒勺我就进去了。刚一进去大伙直鼓掌，好，炒菜的到了啊！
0: 哪里当大师傅？
1: 谁炒菜？谁炒菜的？看清楚一点。嗯，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0: 冒充打高尔夫的。
1: 哎呀，我说几位怎么样啊？啊，随便搓啊，随便搓，吃吧，吃吃。哦，一算账，600多块。
0: 哟，怎么花这么些？
1: 哎呦，光啤酒几位就造了4箱啊！
0: 你也喝酒了吧？
1: 我能喝酒吗？我是司机啊，
0: 一口没喝，
1: 来瓶二锅头。
0: 嗯，你这更厉害。
1: 嗯，这酒可不错
0: 啊。
1: 哎，二粒子他不上头，
0: 不上头。
1: 哎，这酒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自己打车走。
0: 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1: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咱们吃一顿啊。
0: 再颠腾又饿了。
1: 哎呀，走了
0: 走，
1: 拜拜。我也走了。
0: 你也打车回家？
1: 我开着车走。
0: 啊，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1: 现在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0: 你这人胆子太大。哎，
1: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0: 哦，这花都上了。
1: 哎呀，哎，正走着呢，头里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0: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1: 哦，拉泔水的车，你们躲开点儿，留人我撞着你。嘿，
0: 你嚷什么？喇叭不管了？
1: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0: 我把这茬忘了。
1: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0: 怎么回事？
1: 追尾了。哎呦，也搭着我这车劲儿太大了，把这平板车呲溜一下就撞个对过歌厅去了。也搭着天太黑了，经理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0: 那是扎皮吗？那个，
1: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呲溜我就跑了。拐过去可坏，
0: 怎么？
1: 前面是个桥，有一溜小红灯，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嗯，
0: 哎，这就对了啊，这叫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1: 啊。警察，我冲警察，
0: 不是你这干嘛呢？
1: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666，
0: 划拳来了，人这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掉河里了。
0: 干。

0: 说一个小笑话。
1: 怎么叫小笑话啊？说着说您一乐呀就是笑话。
0: 哎，这个笑话叫借火，这是怎么个意思？就是说啊，还是闹鬼的意思。一个闹鬼啊，根本是也没有鬼，神也没有神。那说神鬼到底有没有啊？你要让我说神鬼还是有。那就说你这不是矛盾吗？一点也不矛盾。鬼分是什么鬼，神呢是什么神啊？人这人的精神非常好啊，你看人家精神多好啊，这个神有啊，人家那种啊干劲儿，人家那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人家，那个神有。鬼呢，什么鬼啊？鬼病之鬼，他做这个事情啊见不得人，这是鬼。在那鬼鬼祟祟办这事情见不得人，这是鬼。真正闹的鬼并没有，真正神仙哪有神仙呢？谁见过呀？你也别说，这灶王爷我倒知道，过去啊这个家家不供了一个灶王爷吗？这倒是有，拿那当神仙。到这个旧历啊腊月23祭灶，祭灶王爷。23这天祭灶呢，灶王爷上天，给这灶王爷啊点三炷香，搁一碗凉水啊，上点供啊，是买点糖瓜祭灶嘛。为什么给这个灶王爷买糖瓜啊？为让他吃了嘴好甜的，上天以后说好话。这不还有这么一副对联的吗？这灶王对是什么对联呢？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回宫降吉祥。这怎么意思？就是上天呢多说好话啊，给我们家了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哎，给这个灶王爷上那供啊，就是糖瓜。你想吃人家嘴短呢，你吃人糖了，你上天说你给人说坏话行吗？就说好话吧。有的人还不放心呢，给这灶王爷嘴上呼好些糖稀。那意思为什么？这意思就是坏话呀，你上天见了玉皇大帝你就说不了坏的。可这人也糊涂，坏话当然他是说不了了，我想那好话他也说不了了。怎么呢？弄糖瓜把嘴粘住了还说什么呀？这是迷信。没有，就是说没有鬼，怎么有人一听说鬼他害怕，是什么道理呢？我想啊，这人要听鬼故事害怕呀，就是他小时候啊听听鬼故事，他印入脑筋太深了。他根据什么想的呢？害怕他想这个鬼一定是啊非常的吓人，什么红头发绿眼珠啊，锯齿獠牙呀，相貌可怕。其实这根据什么想出来的？就是根据庙里头那泥胎偶像。您看那庙里头那小鬼锯齿獠牙什么那像吗？他根据那想象的。其实那个鬼那泥胎偶像那小鬼，那不是多泥像就那么多能的吗？是不是？他想的就根据那个想的。所以说一听说闹鬼他害怕了。过去还有这迷信人说呢，说那个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两个肩头啊有两盏灯，你是大小伙子，你这火力壮，你走黑胡同要害怕呀、啊、没关系，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呀、啊、你打脑袋，你把脑袋这火要打着了就能把鬼给吓跑了。这不是胡闹吗？真有这人，真就听这套，走黑胡同他害怕，再听说前两天这胡同死了一个他害怕，害怕怎么办呢？他就打脑袋，先给他来三扇呢，呼，这火苗子可出来了啊！他老实巴交的，不招灾不惹祸，你打他干嘛呀？一打这儿就出火，别别说，这样能打脑袋往外冒火呀、啊，这倒有好处。什么好处？您抽纸烟，甭买自来火了，也甭用火柴了。二哥，您抽烟呢？没地方点，没关系，这儿来，您着了，这就哪有这事啊？脑袋上冒火，走黑胡同害怕啊！他让这火着了啊，灯啊别躺下，这鬼就不敢掐他了。他这走道也就不自然了。您让我给您学一学，这人胆小害怕，走黑胡同，他怎么办呢？到这胡同先咳嗽一声，打三下脑袋。这胡同可黑呀、啊！烫手了，这儿倒没烫手，这儿全木了，这儿，火着了，行了。

这胡同可慎得啊，我这两个肩头这两盏灯可千万我别猛回头，我慢慢走，灯不躺下火不灭，有鬼我也不在乎，你不敢掐我，他也不敢快走了，一快走怕灯躺下怎么办呢，他一点一点往前蹭，就他这种走道您瞅着就别扭，这胡同里别说没鬼，有鬼就他这走道他能把鬼给吓跑了，他这么走胡同可黑啊，你想谁这么走呢，一点一点往前蹭啊，刚走到胡同中间打后边又来一位，后边来这个比头来那胆儿还小，一瞧见头了那位就吓一愣着，我不管你是人是鬼，你往前走我也往前走，你不动弹我也站住，好了，只要你一回头看见了没有，我就拿砖头砍你，你说这事儿多悬，这事儿后边这也不敢快走了，也跟着一点一点往前蹭啊，头了呢走着走着一听后边有动静了，麻烦了啊，哎呀，这鬼怎么跑后边去了，这个麻烦我得回头瞧一瞧，像咱们这一般的人要回头瞧，你这么一瞧是人，俩人搭伴一块走什么事也没有了，您忘了他倒霉就倒这灯跟这火上了，他这回头啊他是连肩膀带脑袋带身子连灯带火乱七八糟一块回头，就这一块回头把后边那就吓跑了，麻烦了啊，我瞧瞧后边这是人是鬼，要是人还好，要是鬼麻烦了，哎，瞧还没回过头来呢，后边这砖头撒手了，哎呦妈，这是鬼，这下子整打他脑门子上，立刻他也不这样了，哎呀，蹦起来就跑了，跑到家了鞋也下来了，上上豪些药弄白纱布那缠脑袋，正这包脑袋呢，他儿子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可了不得，哎呀，老爷子您可别走那胡同了，我看你一僵尸，我给他一砖头，您脑袋怎么了，你给我开了，嘿，刚才那个这是我，您说谁让你这么走道了，你这误会吗，啊，其实哪有鬼啊，没有鬼，哎，就怕这误会感觉他是真害怕，哎，过去这不是还北京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也是误会了，可吓着了这人，怎么回事啊，在这个城外的河边上啊有一棵小歪脖树，有一个人在这儿自杀上吊了，你想这个人上吊了，当然他那个模样是不太好看啊，在这儿上吊，他为什么死的呢，这是过去黑暗的社会啊，那个年头还不就是人吃人的鬼社会啊，这个小伙子呀很贫寒，借了资本家一笔债，一笔钱还不了了，钱越滚越多呀，利越来越大，他给不了，债主子非常的厉害，穷小子打算他妈不还账，光说你活着这人，你死了这魂你都得还我账啊，就说你打主意，回头我还来，资本家给这小伙子逼得没办法了，越想越没有活路，所以啊就在河边有一棵小歪脖树那儿上吊了，天快黑了，他这个死人上吊过去他有管这一段的，他得到第二天天亮啊摘掉，给这死人摘下来验尸，验完了以后抬埋，在没摘掉没验尸以前呢，死尸不离寸地，得有人看着，在地面上啊有一看街的管这档事啊，这人叫什么，叫醉鬼王三，他管这儿啊，这人好喝两盅酒，这人好喝，没酒不行，一喝就醉，还是他一想

我得看一宿这上吊的，哪儿都亮了，我又好喝，哎呀，这怎么办呢？一会儿我喝着喝着，我躺乎，我要是迷糊迷糊，要有过往行人黑了，走到这儿不留神要给撞下来，可就麻烦了，这是我的责任。这么办吧，他想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就在这边杂货铺那儿啊，要了一根鞭杆子香，这么长，这么宽，鞭杆子香，把香点着了，给这死尸啊手里的牵了一根香，点着了，这儿有个火链，心想啊，有过往行人，你要走到这儿一瞧，这儿有个火链呢，就省得往上撞。他想的这办法倒是不错，给这死人手里牵了一根鞭杆子香，这点着了，嗯，有火链。这醉鬼王三呢，弄了点酒，就在这河边小树的对过那儿有个大门，在台阶那儿弄烧酒壶，那儿喝酒，往那儿一坐，看着这死尸，喝着喝着呢，他就困了。这个醉鬼王三在那儿冲盹儿，迷迷糊糊，天是越来越晚，越来越黑呀。可巧来了一走道的过路行人，走到这儿打算呢，您看这走道啊，要是撒一群五一会儿啊，也不嫌累，也不嫌远，一个人走路啊，他就显得远，显得累。他怎么他没人跟他说话，他心里他净想事儿，他就显得远，也显得累，也闷得慌。怎么办呢？这人想啊，得了，自个儿抽颗烟省得闷得。他拿出烟来一摸呀，没有火柴，哎，我呀对个火，谁有火我对一下。这抽烟要对火啊，这感情这也有规矩。什么有规矩？您比如说吧，我要抽烟，我跟对方人借火，预先他不瞧人，怎么？因为您那拿烟卷，我也拿烟卷，我要跟您对火，我先奔您那烟卷去，啊，这边我使您火，他总是这样。这儿抽对着了以后，让对方了，客气客气，那才瞧人呢。您抽我这，啊，不客气。是，他都是这规矩。我说的这人呢也是这样，拿着烟卷，啊，这有火亮，我使您火，他就把这香拿过来，他也当时懵住了，谁黑更半夜在河边举着香干嘛呀？我使您火，啊，香火头啊，熏蚊子，他还胡出主意呢。这抽，他抽着了以后，他要让一让对方，他这才发现，哼，您抽我的。他这才瞧明白，这掉下来。哦，你的呀，心想我的妈呀，要知你的，我要跟你借才怪的呢。他这么一瞧那死人那下，他害怕了，当时这脑袋就嗡一下子，那头发唰一下就立起来了，腿肚子嘣一下就直了。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呢？说这事儿也巧了，这就是那资本家，这人是他给逼死的。哎呦，听说你要命，白天是我跟他要账给他逼死了，这他能饶我，一定得掐我。赶上这人要一真害怕，想跑都跑不动了，他腿都直了，他跑，烟卷也扔了，这手攥着这香就死了绑了。他一点一点往前挪，腾腾，他脚步也重了，腾腾腾，那意思是想撒腿就跑，他跑不动，腾腾往前走。他这一有动静呢，那醉鬼王三迷迷糊糊那冲盹呢，一听腾腾腾，睁着眼一瞧，就瞧那香火头突突突突直往前走。这王三一瞧，哟呵，怎么着？他走了。你可不对呀，啊，你告诉谁了你就走了。对了，你走了明儿验尸我怎么办呢？那不行啊，死尸不离寸地。好嘞，你走哪儿我也给你弄回来。他站起来在后边又追，倒霉了，醉鬼王三又没穿着鞋，塌了这两只鞋，一声没远就在他身后的踢了他了，踢了他了。香的这一听踢了他拉更害怕了，心想让他上面这下来了，哎呀，他下来了是不是一定要追上我？他以为那个死鬼下来了呢，醉鬼王三追的这人身后的一伸手就把他脖子掐住了，这拿香的也对得起的，吓死过去了。那还不吓死过去，这王三力气还真大，这手掐着脖子，这手一拖后腰就给他举起来了。好小子，你走哪儿也不行啊，大老爷找我验尸要人，

0: 我怎么办呢？
1: 我拿回来给你弄回来，死尸不离寸地。
0: 哎，我还得给您挂一个。
1: 哦，这还一个了。
2: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再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阅读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手，那个双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是头上青苔，不知道绿过几场，谁的眼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

0: 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

0: 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

0: 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3: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2: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3: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4: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7: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8: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9: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0: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

0: 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千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 1.2 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为

0: 于盐不得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时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

0: 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3: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2: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 60% 到 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4: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2: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4: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2: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5: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2: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5: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

0: 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8: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四座城市，围绕四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9: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0: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啊，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现在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9: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1: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9: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2: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

0: 地方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2: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1: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3: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符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1: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4: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5: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6: 嗯，
5: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6: 嗯，
5: 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
6: 嗯，
5: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6: 嗯，
5: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6: 嗯，
5: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
6: 嗯，
5: 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6: 嗯，它的量呢，从人上也能看到，对吧？
5: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7: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1: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

0: 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2: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0: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3: 这上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4: 对，这个和这个。
0: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5: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5: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1: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6: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受益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0: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1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1: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7: 新闻纵横。

0: 追问新闻。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1: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也有朋友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2: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3: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它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2: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4: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2: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4: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2: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5: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起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2: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5: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2: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5: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忧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停复一两天。
2: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5: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0: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1: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0: 没有。
1: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0: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2: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0: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2: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它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3: 第一个就是旅程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自总台记者张成霞、程浩龙、蒋雪娇。
7: 九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香梨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坦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8: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库尔勒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7: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

0: 当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一点。
1: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乡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0: 考察这一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1: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0: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1: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0: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1: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0: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三五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蛮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的特别好。
1: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0: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电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1: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0: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我们先把工程证和两个现在我五个
1: 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0: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1: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

0: 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它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它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1: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李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0: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1: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0: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合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1: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0: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合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1: 盐碱地浇水洗盐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合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0: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2: 有开心是不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0: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1: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合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0: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3: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1: 有一次塞米江就跟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4: 美食真是，胖子拿篮子梯子。
0: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1: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0: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

0: 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1: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2: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0: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3: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40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6: 丹麦与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格陵兰争议？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新阶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8: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7: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
9: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

0: 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1: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2: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的关注重点。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将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将在甘肃放归自然，成为我国朱鹮野化放归海拔最高的一次。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